0: 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线里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老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子某府去。
1: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0: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
2: 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老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哎，
3: 宗宝，
4: 宗宝，
2: 怎么样啊？
4: 哎呀，
5: 桂英说了，
2: 哎，说什么？
4: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2: 哎，
6: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
2: 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
6: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0: 对，
6: 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2: 少说两句。
6: 哎呦，宗宝，
2: 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
3: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0: 是，
3: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0: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哎，拉倒吧你！
0: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
7: 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宗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小姐，
8: 哎呀，别烦了。
7: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8: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0: 行行行，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7: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
0: 我这个我。 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给我出去！
9: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7: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9: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那你有什么办法呀？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你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 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哼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10: 真的？嗯。<笑>
11: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
3: 嗯。

0: 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1: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0: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2: 儿媳明白。
0: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3: 是，放心吧。
4: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3: 哎呀，我不喝。
4: 喝一口吧。
3: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4: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3: 这怎么了？
4: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3: 我有那么失态吗？
4: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3: 没有。
4: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3: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4: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3: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4: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3: 哎呀，我
4: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3: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1: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5: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6: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6: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6: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6: 那监军的意思是，
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6: 好，末将这就去办。
1: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6: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7: 田壮士，
8: 田壮士，
9: 田壮士，
10: 田壮士，
11: 田壮士，
12: 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13: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13: 田壮士，
5: 他们怕我。
0: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4: 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14: 田壮士，
15: 田壮士，
16: 田壮士，
17: 田壮士，
18: 田壮士，
19: 田壮士，
5: 田壮士，
19: 田壮士，
11: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你是
15: 杨家人出来了。
5: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上台？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5: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6: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6: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0: 这个人，
16: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0: 你
16: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

0: 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
2: 适。
1: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3: 彩云，彩云，
4: 哎，小姐，
3: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4: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3: 快，给我拿衣服去。
4: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3: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4: 哎，小姐，
5: 这。
6: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7: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6: 告辞。
8: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9: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0: 对呀，
9: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1: 啊。哎，比武！比武！
4: 小心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 桂英，
3: 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3: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3: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4: 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3: 让开。
1: 桂英。

0: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 啊？
0: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汉。
1: 不，八尺，
0: 当年的武状元。哎。
2: 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3: 对。
2: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3: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4: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3: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5: 你
6: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7: 哎，穆桂英来了。
8: 桂英
9: 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4: 桂英不可。
9: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8: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9: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8: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9: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8: 桂英，
9: 下去。切，
10: 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9: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4: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她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她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她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1: 六弟，
4: 比武开始。
0: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3: 那我们开始吧。
9: 好，我
12: 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

0: 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 你上哪儿找？

0: 好的事儿了，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珍藏级的，退；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啊！

哈哈哈哈哈！面子。

这。

嗯。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 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3: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4: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0: 啊，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他宗保啊？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3: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

0: 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哎、娘，快快走走走走，回家回家！
3: 快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5: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0: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哎呀，
1: 这怎么？
2: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2: 这颜色越黑。
0: 毒性就越大，剧毒。啊！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1: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哎，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辽，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2: 好了，
0: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嗯，
4: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2: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5: 啊，王将军。
1: 小人造次了。哎，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6: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7: 圣上，臣。
8: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嗯，
9: 嘘，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嘘。

0: 虚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哎呀！
1: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0: 谁说不是啊？
2: 就是
0: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3: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嗯，你俩想气死寨主？去，去，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
4: 都知道您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5: 就是啊，
4: 我们特别想小姐。
6: 就是。
4: 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5: 这个主意好。
0: 嗯，好，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5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
5: 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好。
6: 还是这就去。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笑>
5: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我爹他这个人吧，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
7: 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6: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行。
8: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6: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8: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6: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8: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6: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你多心了，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
8: 哎，曾庸跟你说，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李送到，旁的别多说啊。好，走吧，走，驾。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驾，快点，
6: 跟上，驾。
8: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6: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笑>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8: 行。
6: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8: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

0: 不要你这样说。
1: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讨厌。
3: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2: Woo!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
1: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0: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穆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
2: 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5: 去了穆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2: 穆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穆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穆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6: 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没有啊。穆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7: 宗宝，你真的没去穆柯寨找你岳父啊？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 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布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八十元的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布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再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1: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1: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1: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1: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1: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1: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1: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1: 对呀、啊，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1: 把盖子盖上，
3: 好，
1: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1: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1: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3: 哎呀，
1: 你看一下，
3: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3: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3: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3: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3: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3: 是的，
1: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3: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3: 那更快了。
1: 对对。
3: 好。
1: 哎，好，等着啊，
3: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3: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个地方烤焦了，有个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我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

0: 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侯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牛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侯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侯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侯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2: 咱们
1: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
1: 的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2: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侯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侯福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侯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侯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侯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 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

0: 元的空腹元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啊，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1: 嗯，
4: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1: 嗯，
4: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1: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

0: 简单了。
1: 这五花肉里呀、啊，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巨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2: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1: 是，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2: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2: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1: 对，
2: 好，
1: 看看这放里还
2: 肉串，哇，
1: 还能再往里放，
2: 绰绰有余啊！
1: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2: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1: 哎，10分钟到了，
2: 好，
1: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1: 好，尝一下。哦，
2: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1: 好吃吧？
2: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1: 来，你也尝尝这个。
2: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对，有了这台巨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10分钟到了，
2: 好，
1: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
1: 有了这台巨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2: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1: 没有啊，
0: 你听听。哎呀，
1: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3: 不不不。

0: 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1: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2: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0: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2: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2: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0: 没有啊，
2: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穆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
0: 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你爹大智若愚，
3: 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穆柯寨。
3: 我能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穆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穆柯寨外会面。
0: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3: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0: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 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3: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0: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
4: 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小姐回来了！哎呀！寨主！寨主！啊！寨主！哎呀！怎么回事？
5: 什么呀？
4: 说呀！说啊！寨主，回来了！回来了！
5: 谁呀？谁呀？谁呀？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快扶我起来！快点！爹，我姐回来了！
4: 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想想！
5: 没有，你看，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4: 爹，
5: 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
4: 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补补腰。哎，哪有包小羊啊？
5: 爹，这头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4: 哎呦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5: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哎，闺女。
4: 我没事儿，你看。哎，闺女，你坐着坐着。来来来，爹，你也坐。坐。爹。哎，我就是想你了。
5: 好好好，
4: 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3: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爹，
1: 嗯。
0: 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2: 哎，对，去玩玩。
3: 好，
4: 我去天波府。
0: 啊，
4: 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5: 对吧？
4: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0: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6: 就是啊，战神
2: 就是
6: 啊，
2: 爹，
6: 就是。
2: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4: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0: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4: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0: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6: 就是
7: 去吧，
6: 去
7: 吧。
0: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
4: 说。不应。
0: 去，真去啊？
4: 真去。
0: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4: 哎呀。杨宗保，
2: 哎，
4: 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带着我，
4: 带着你呀，
5: 啊，
4: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咱吃他个天不服，
2: 记住了。
0: 驾！
2: 驾！
8: 吁！
2: 吁！到了！
9: 吁！
0: 啊，老太君！
9: 哎呀！
10: 小心！
9: 哎呀，穆老将军，
4: 杨元帅，老太君，啊，
9: 穆将军，请。
4: 老太君，
5: 请。
9: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4: 啊，好，你看，
9: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9曲18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11: 嗯，
9: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5: 好，来。
9: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4: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0: 不必，不必了。

0: 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2: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3: 哎，孟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3: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3: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3: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
3: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3: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3: 好，
1: 不过
4: 在。
5: 是是，
4: 下去。
5: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0: 开始吧，开始！呀！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1: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2: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4: 不是吗？哼。宋宝啊，
3: 哎，
4: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3: 爹，爹，您误会了。
5: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3: 不是，
5: 爹说，
4: 哎，宗宝
3: 啊，
4: 过来。
3: 好。
4: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3: 怎么了？
4: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3: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4: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3: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5: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0: 咦，
6: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7: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6: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7: 小点声。
6: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7: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6: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7: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6: 哼。
0: 嗨，嗨，好！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
4: 献丑了，献丑了。
0: 穆老将军，来。
5: 坐，喝点茶啊。
0: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4: 哎，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腕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

0: 急，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笑>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颜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
0: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与誓死不降。<笑>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香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哼，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
0: 我穆柯寨香兵势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嘿嘿，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颜昭之见，能合则合，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来。
1: 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笑>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颜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 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哈哈。
0: 嗯，好。宗宝，
4: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4: 爹。
3: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
0: 嗯，好。
4: <笑>小姐。<笑>
1: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4: 哎，这。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也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哈哈，杨元帅。
1: 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哦，
0: 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孟宇，一不顺，二不祥。哎呀！<笑>
1: 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御赐桂英为。

0: 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1: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傅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
1: 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哼哼，嘿嘿，哎，爹，喝水。爹爹，
2: 啊，
1: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呀听了您的劝，不做债主了，这样啊。 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0: 哼，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债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1: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
2: 圣上不会深究的，嗯，桂英，你真聪明啊！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嗯，嗯，
0: 啊，
2: 杨元帅，
0: 啊，
2: 佘老太君，
0: 刘部，好，一路平安。哎哎，这次。
2: 延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3: 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3: 是，
2: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3: 嗯，有劳杨元帅。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3: 满足全家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 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5: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

0: 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

0: 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

0: 高汞钙，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1: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猫。
1: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

0: 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鬼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2: 在天伯府天使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
1: 八妹，
3: 哎，
1: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3: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
3: 桂英。 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
3: 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伯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0: 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
2: 娘，
1: 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3: 啊，娘，
1: 喊你。
4: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
4: 布，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子
4: 不行，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2: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4: 不可能。
2: 不信？
4: 我要赢。
2: 让你赢啊！
4: 来，
2: 剪刀石头，
4: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2: 耍赖你！
4: 哎，不玩了，不玩了，
2: 不行，
4: 玩拍手，
2: 再来，再来，再来，
4: 玩拍手。
2: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4: 我就玩拍手。
2: 那拍吧，拍吧。
4: 哎，咋的了？
2: 爸爸准备好的。再来。哎，
4: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2: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4: 开始呢，
2: 该我了。哎，呦，哎，
4: 呦，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4: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2: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4: 我不玩。
2: 那我罚你啊。
4: 罚什么？
2: 你趴下。
4: 干嘛呀？
6: 他可是让我当马骑呀。
4: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2: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4: 不，不。
2: 你怕不怕？一、二、
4: 三。
2: 三。
4: 哎
2: 哎哎！你怕不怕？
4: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2: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4: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2: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4: 中中中中中中，
2: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4: 装装，接着装，
2: 看看嘛，
4: 接着装，
2: 看看嘛，
4: 接着装。
2: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4: 哎呀！谁？
7: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4: 哦，什么事儿啊？
7: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4: 哦，行行行！
2: 哎哎哎！
4: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2: 啊！哎呀，快！
7: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7: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不不不，
7: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7: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4: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7: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8: 好。
2: 三娘好。
8: 哎。
2: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7: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娘请，大娘，
8: 走
2: 啊，请，哎，走。哎，
8: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4: 才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0: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0: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0: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1: 呀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哎，
3: 八妹，快坐下。
4: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哎，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4: 那就吃饭。
2: 哎，吃饭
1: 吃饭
4: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嗯，啊，吃这个。
6: 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4: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0: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4: 嗯。

0: 小姐，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慕课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2: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像样子吧？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0: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0: 盆里的水呢？
2: 喝了哟，啊，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小姐，小姐，你看，哎，天，你。
3: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拿走，拿走。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0: 碗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2: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哎呀，
1: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
2: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3: 你说这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他的父亲去打仗啊？
4: 对，
2: 少说两句，吃饭。
3: 来，吃饭。
2: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公主，快请坐。我要挨奶奶坐。嗯，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公主。嗯，好。 大伙儿都坐下吧，啊！给我换一套餐具。哦，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1: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哎。
3: 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啊，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5: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
3: 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6: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2: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
3: 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1: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2: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3: 不行，
1: 他会。
2: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3: 我不行，不行。
2: 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真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
3: 文采，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1: 对呀，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3: 好。
1: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3: 行，你先说吧。
1: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3: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媚相知。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3: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 两小无猜，媚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哪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5: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看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6: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6: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6: 是。娘，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4: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6: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
3: 啊，
1: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

0: 不着啊，性子爽。
1: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2: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2: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2: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2: 啊不，
0: 哎
4: 中庄家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马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1: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的？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

0: 效，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 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渡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您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6: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

0: 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呀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4: 桂英。

0: 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你少多嘴！
0: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 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给娘拿个椅子。桂英，你看娘怎么做？搁这儿了。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 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别笑。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花钱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不
3: 亏手，
0: 六六六呀，输了。

0: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1: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保给带坏了。
0: 我没那么说。
2: 您就是那意思，
0: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保也是御僚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1: 哎。
0: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
2: 桂英，现在你来坐坐。哎，用拇指跟中指。哦。先捏住茶杯。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2: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
0: 得大伙一块儿喝，
2: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嗯，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2: 遮得住遮得住，嗯。
0: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2: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
2: 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哎，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呢，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呀，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奶奶，
2: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3: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哎，小姐，快醒醒！小姐，快起来！你看马世群踩的，哎呀，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魔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这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
0: 哎，
1: 不行，不行，
0: 嗯，
1: 你看，
0: 小姐，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别动。
2: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0: 别动啊！哎呦，哎，慢点儿！哎呀，没事吧？
2: 松鼠在哪儿呢？快下场了！哎呀，
1: 哎，松鼠呢？
2: 别动！啊！哎，那儿呢？
3: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4: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3: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4: 就是嘛，
2: 啊，哪儿呢？啊。

0: 在这儿呢，你看见没？慢点，慢点，别动。哎，慢点，慢点，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2: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1: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1: 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娘，
4: 谢谢奶奶。
1: 桂英，你呀，
4: 走走走，走。哎。
1: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的呀？哼哼，
1: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4: 去去去去，
1: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3: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1: 是吧？
3: 走走。好，
1: 少将军、少夫人，
3: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1: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3: 是。快点，快点，
1: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5: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
5: 去去去去去，
3: 来来，
1: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3: 哎哎，拔子卸了。
5: 你看那个，
3: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
5: 你看那。哎呀。

0: 哎，左边那个，对，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包，
2: 郡主，
1: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2: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说呀，
0: 配马去了。
1: 什么？
2: 啊，
1: 他，
2: 哎呀，哎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1: 这有意思，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2: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
1: 哎呀，你看，你看，
2: 帮忙，帮忙，
1: 真笨，抬起来。
2: 这个，
1: 哎呀！
2: 哎，小红，
1: 哎呀，
2: 坚持住啊！
1: 走，
2: 坚持住！
1: 走，走，哎呀！
2: 你看。
4: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5: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升个千里驹。
4: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5: 娘，你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
4: 可是。
5: 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玩呗。
4: 比过去强多了。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哎。
5: 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4: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5: 嗯，
4: 我俩去后花园吧。
5: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4: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 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真的？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5: 是哈，走，
4: 走走走，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5: 哪儿呢？
4: 哪儿去了？
5: 没有啊。
4: 啊，对对对对，就这，
5: 哎，哎，还真是的哈。
4: 哎，行行行，别蹦了，你蹲下。哎，
5: 你干嘛？蹲下。
4: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5: 等会儿啊，等会儿。
4: 好，
5: 哎，你叫行。好，我起了啊。起。起了。嗯，
4: 能不能够着？
5: 好。等会儿啊。
4: 够得着吗？
5: 往上点。
4: 行。
5: 啊，往上点。
4: 行行行，
5: 够着了，够着了，够着了。哎呀，总绑。你。
4: 娘，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保，宗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贵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这脸上也无光啊！
1: 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

0: 进来。娘，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2: 啊，
1: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0: 爹，娘，
1: 逮的鸟呢？嗯，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 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真的，爹，
0: 谢谢爹，
1: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1: 嗯。
3: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4: 是啊，娘，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娘，
3: 您60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0: 对呀，娘。
5: 对，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
3: 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4: 对，
3: 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
6: 好好热闹热闹。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
7: 错过可就真没了。人过50，最怕什么？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 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 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8: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 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9: 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0: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 能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 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

0: 目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 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
2: 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 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
1: 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 随时随地都能做，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
0: 现在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宗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
1: 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
4: 这个
1: 看见了吗？
4: 啊，
1: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俩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了啊。来。
1: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1: 一二三。
4: 下。哎呦。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3: 哎呀，姑姑，
1: 哎，
3: 你太小了，你家脚。
1: 哎呀，不小。

0: 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嗯，来，再试一次啊！
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0: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0: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0: 我扶你啊。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 啊，腿这么直，
0: 来再走两步啊！
1: 腿这么直，
0: 对呀，往前走，走！
2: 八妹，你也在，
0: 起走！
1: 哎，不行，
2: 这鞋好看，
0: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0: 慢点！
2: 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2: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
1: 还好多了。
0: 对，
2: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1: 这，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2: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2: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0: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
0: 疼吧？怎么了？
3: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0: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0: 哇，好准呐！
4: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2: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嘛，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4: 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她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4: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啦。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4: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5: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4: 在哪儿啊？
5: 我们去看看啊。
6: 别我呀！
4: 小点声，小点声，
5: 小点声。

0: 鹰。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1: 桂英，桂英，凤钗呢？
2: 这，
1: 干什么呢？
2: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1: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2: 哎，给我把鞋。
1: 你看这。
3: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2: 哎呀，谢谢奶奶。
4: 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
0: 哎，
4: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0: 对呀，
4: 正好洗干净点儿。
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5: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6: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5: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6: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7: 不是，
8: 穆桂英在那边呢。
7: 啊啊，怎么了？
8: 哎，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7: 哎呦，你看这，走。哎，走，往回走。走。
0: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9: 来了，快点。嗯。
10: 姑爷，
8: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2: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8: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2: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8: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2: 太少了。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8: 没骗我？
2: 你真的没骗你？
8: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8: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

嗯。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嗯，桂英，
1: 嗯，起床了吧，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0: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着就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哎呦，
4: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8: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8: 嗯，宗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哎，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你看，
1: 干嘛呀？哎，我没吃。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嗯，
2: 娘，
1: 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 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嗯，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嗯。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3: 大人，里边请。
4: 里边请，大人您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大人请，
5: 大人请，大人请，
6: 好了吗？哎呦，刘大爷，刘大爷也来了，
3: 是啊。
7: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8: 谢谢，里边请，恭喜老太君，谢谢，老太君还这么硬朗，还硬朗硬朗，谢谢，里边请，恭喜老太君，哎呀，谢谢了，哦，谢谢，你也很好吧，恭喜老太君，哎呀，赵大人，老太君请，来，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 老太君做寿，您得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哎，快！哎呀，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
9: 哎呀，是是是，哎，姑娘，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0: 老太君寿喜，
9: 在此。 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哎，谢谢各位，客气了。哎，请请请，来随意随意，坐坐。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 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郎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延昭为帅，
11: 皇恩浩荡，延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哈哈，
9: 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
12: 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13: 桂英，哎，
14: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15: 哎，有礼了，有礼了，有礼，有礼。
14: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郎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她随杨元帅出征，
1: 定是一名。
0: 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是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祝玉了凯旋而归呀！
2: 凯旋而归！
3: 公主。
0: 公主，公主，奶奶，
4: 我来晚了。不要紧，来了就好。
5: 王大人，请坐，请坐。哎，坐下呀。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6: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谢谢啊，接着喝，奶奶，嗯，
7: 我祝您长命百岁。嗯，好，谢谢啊。嗯，
6: 来来来，吃吃吃啊。
7: 老太君，都说您孙习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
0: 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嗯嗯，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
7: 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6: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7: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6: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
7: 哎，哎，哎。
6: 来，诸位将军，谢谢你们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好，来来来，再来一杯。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0: 来一杯
6: 啊！
0: 谢谢谢谢。
6: 谢谢诸位。
0: 来来来，咱喝一杯，
6: 来给少将军满上。
0: 来来来，
6: 咱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0: 来来来，
6: 来，
0: 咱喝。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谢。来。
1: 君酒量真不错
2: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0: 谢各位。
2: 来，来，来，来，干了。
3: 是啊。
4: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0: 划拳啊，行啊，
4: 来，
0: 害怕。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
1: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8: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9: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0: 哎呀，疼啊！
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0: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1: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1: 痛，
1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着你舞剑了。
1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

0: 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 膝盖痛，一走一

0: 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金谷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去一个草啊，六六六，五回草啊，七个草啊，六六六，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1: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0: 来，不行了，自罚一杯啊。
2: 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
0: 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2: 鬼医，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在我8岁的时候就死了。
2: 你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0: 慢慢用，慢慢用，我没事儿，我没敬奶奶呢。
3: 来来来，奶奶，
0: 奶奶，鬼爷，我酒量挺好的吧？
4: 鬼爷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0: 没事儿，没事儿。鬼爷，这是什么？
4: 哦，这是。 我给奶奶的寿礼，你在这干什么？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你哎呀！再花啊！啊，你老身正是。 不如他呀！哎，奶奶，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真是，
0: 你看看这，哎，坐下来。
4: 赛花啊，
0: 哦，
4: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降不带风。老身正是生不如死啊！鬼回去，你醉了，走吧。没事，没事。
4: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哎，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
0: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呀！快呀！扶他回房，扶他回房。嗯嗯，松鼠，如英呢？嗯。哎呦！
1: 没想到啊！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寿啊，都让贵人给搞得乌烟瘴气的。嗯，老身倒觉得这个寿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啊，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0: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吃。

0: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呀，给他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他不上道。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1: 太君、沈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3: 啊，这你看，公主，
2: 我这个身份，他不敢造次的。啊，公主，我可劳烦您。
0: 不太合适吧？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4: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啊，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
5: 公主，
2: 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什么？
5: 让诏书引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5: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2: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5: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6: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5: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2: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5: 那也不行。我看行。
2: 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6: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2: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
7: 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嗯，哼。哟，哥，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8: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
7: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哼，我说妹妹呀。
8: 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7: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8: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7: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8: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 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可是你，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 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我不，
7: 不，
8: 我偏不。
7: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
0: 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0: 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1: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0: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
2: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 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重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
0: 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2: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0: 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2: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 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
3: 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扬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4: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5: 大胆！
2: 没事没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哎哎，这干嘛呀这是？
2: 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2: 你和马界的悍妇有何两样？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想干什么？你们俩还上不上了？
0: 我跟郡主说去。
2: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我不说那么多，她能明白吗？ 他张嘴闭嘴孤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6: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7: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6: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7: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

这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吧。

0: 算了啊。
1: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要吧。
2: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3: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4: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6: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6: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哈哈哈哈，齐公主，
1: 黄渤，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哎，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
1: 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
1: 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黄渤。
2: 也许侄女多心了。哎，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3: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
1: 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
1: 就这样，<笑>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说的公主。嗯，
1: 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2: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2: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2: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3: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2: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3: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2: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3: 嗯？嗯，
2: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3: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2: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嗯嗯，咋样啊？
3: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2: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3: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2: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3: 委屈你了啊。
2: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3: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2: 真的？
3: 嗯。
2: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3: 嗯，
2: 好不好？
3: 好。
1: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2: 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1: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我觉得不对。
1: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2: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2: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1: 你哼。
4: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5: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2: 还行。
5: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2: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6: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公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挤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1: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4: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1: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4: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5: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4: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5: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嗯，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

0: 线把他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
0: 你，
1: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绣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2: 是，
0: 看着啊。

0: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你来绣吧。
1: 哎哎，
2: 真的真不见。
1: 林超，妈，哎呦，那去看看啊。
2: 这绣的对吗？啊？

0: 哎呦，公主，奶奶，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艺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
2: 快喊唐，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快，你绣会儿吧。哎呀，
3: 比练功还累。哎呀，太累了。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
3: 太好了，可解放了。哎，奶奶，哎，桂英啊，哎，婶娘，哎，娘，
4: 桂英啊，
3: 哎，
4: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
2: 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3: 是啊，
5: 我会绣。哎，
2: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5: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2: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3: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那绣两针。
2: 快绣吧。

0: 哎呦，小姐，没事吧？我说了，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这不是折腾你呢吗？
1: 我就跟娘说，咱不许了。说也白说，你要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2: 公主，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
6: 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4: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4: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

0: 这冰窖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玉辽大业？
1: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2: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
1: 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3: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1: 啊，
3: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1: 这，
4: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事怎么应付啊？
1: 啊，
3: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1: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儿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
1: 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3: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1: 以老身之见呐，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
3: 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3: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
0: 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儿。嘿嘿，哎呦，快点！
3: 公主，少夫人来了，请。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
3: 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
0: 公主请。公主驾到。参见公主。哇，公主请。你们绣你们的。是公主。哎呦，穆姑娘，请。
1: 请。
0: 哎呀，啊？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 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他们的老师啊，可是公主。
1: 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3: 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0: 真好。
2: 赵飞，赵飞，喊喊喊喊什么喊？
3: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2: 啊，不知道，
3: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2: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5: 哎呦，
6: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8: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
5: 死公主。
8: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给我们露两手吧。
5: 其实我……
8: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8: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得太棒。
5: 我真的不会。
8: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5: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6: 别客气了，
5: 我真的不会绣。
8: 绣吧，
6: 绣吧。

0: 父皇，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笑>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绣工部散散心。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那好吧。<笑>圣上，
2: 起来。
1: 正妃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2: 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她。
3: 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学刺绣。
1: 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好，去瞧瞧吧。
4: 圣上驾到！
5: 叩见圣上。
1: 凭什么？
4: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2: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1: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4: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 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等着，哼，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2: 圣上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哦，
1: 这些雕虫小技。<笑>
4: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2: 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
4: 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4: 应该说奶奶，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太君，怎么了，
7: 小王爷？
8: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4: 三日之内，这桂英她冲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9: 也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4: 就是，
2: 娘，
4: 那我们怎么办啊？
10: 我想吃石榴。<笑>
1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12: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4: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 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3: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笑>
0: 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1: 是啊，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是啊，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5: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排避旧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格九块九，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

0: 叔父，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 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

0: 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2: 别气了，不生气了，
1: 气死我了！
2: 哎呦，
1: 不生气，不气啊！
2: 生气了啊！
1: 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3: 是啊，
1: 一个时辰。 我呸的！他太不识数了！哎呦，别气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5: 好，
0: 走，
6: 走，
7: 咱们去见识见识，
8: 见识见识，见识见识，
7: 走，
8: 见识见识，对，
7: 走。
0: 走走。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9: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儿，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6: 穆桂英到。
2: 去。
7: 是。
2: 哎呀！
5: 八王爷，
2: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5: 嗨，小菜一碟儿。
2: 小菜一碟儿。你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5: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2: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5: 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2: 你怎么知道啊？
5: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2: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5: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2: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5: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2: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5: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2: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5: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2: 明白了。
8: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9: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您看，
8: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
5: 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你这挺好。
8: 你说画完了图？
5: 对啊。
8: 怎么可能？
5: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8: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5: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8: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5: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9: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5: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8: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9: 公主，
5: 跟上，跟上，跟上。
2: 圣上，圣上，
1: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2: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宇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1: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2: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1: 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2: 臣会提醒他。
1: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5: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香槟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木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啊，你就在这儿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儿吃吧。别客气，木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

0: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切，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当今圣上是你亲爹？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不，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开始走路，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呢！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1: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0: 不，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
0: 这圣上是你亲爹？
1: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上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
0: 啊，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

0: 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公主，公主怎么了？是假的！啊！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啊，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 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啊，
1: 公主，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笑>
1: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 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
2: 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3: 公主，公主你，
2: 哎，赶紧的啊！
0: 哎。
2: 这块得快点啊！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没事儿。您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嗯。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7: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
7: 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2: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7: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
8: 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是不怕，老身自有办法。啊，娘，你真行啊！奶奶，您再吃一块。吃。嗯。
9: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9: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嗯。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7: 啊，叩拜圣上。
8: 哎呦，免礼。

0: 圣上。
1: 佘太君，哎，请起身。
2: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3: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哎呀，
1: 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4: 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3: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3: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1: 来，请。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5: 上驾到，
6: 叩见圣上，
7: 叩见圣上，
8: 吾皇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11: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2: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11: 啊，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6: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6: 谢圣上。
12: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13: 来来来来，

0: 嗯。
1: 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哦，
1: 他给桂英使别腿，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1: 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
0: 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
0: 嗯？
2: 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2: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3: 奶奶，嗯，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4: 好，奶奶吃苹果。
3: 给我吃吗？娘。
4: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他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他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3: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
4: 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5: 已经没事了。坐，
4: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5: 谢谢。
4: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
6: 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8: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7: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6: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 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 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

0: 脱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排骨，
2: 香
4: 的很。虾仁蒸蛋，
1: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了，
1: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

0: 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

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0: 金，分离式插头，三分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2: 香不香？
4: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猫。
3: 嗯，吃吧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7: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

0: 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疏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1: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 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木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木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3: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6: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6: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7: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7: 哎，
5: 走，
7: 来，走，慢点。
8: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快！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杨将军，干什么呢？
8: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8: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开始。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过，
3: 打不过吗？
1: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4: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1: 他就是他。
5: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
1: 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4: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1: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打！打！打！打！
4: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6: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4: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7: 嗯嗯嗯。
4: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1: 喝酒吃肉啊。
4: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
1: 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
4: 别是不敢吧？
1: 你们敢不敢？
8: 敢。
4: 那请。
1: 请。
8: 走，走，哎，走，快，快。
4: 谢谢少夫人，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9: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10: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4: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 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
9: 嗯，
4: 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11: 少夫人，

0: 你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 对啊，就是啊，就是啊。
2: 行。
1: 啊，不过穆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3: 好。
1: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3: 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哎哎哎，这我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没出息的东西。
5: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7: 听到了，
5: 听到了。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 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住手！哎，你为何打人？
6: 他们都是逃兵。
5: 何谓逃兵？
6: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5: 城池被破。 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6: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扶正。给我过来你！
5: 岂有此理！
6: 我，
5: 你什么你？要我说？ 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6: 你说的是？
5: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穆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6: 你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
8: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5: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8: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9: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
10: 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1: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10: 老身
8: 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0: 哟，娘，
8: 嗯，
10: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 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辽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

1: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弃杀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2: 这些将领，元帅。
1: 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3: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而奈何不得他们。
3: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
1: 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0: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4: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0: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
1: 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5: 爹，我去。
6: 好吧。
2: 去吧。嗯。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将军，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
1: 太好了，真的呀！杨宗保。

0: 哦，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
1: 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啊，处罚！这事不怨杨将军，
0: 对，
2: 不怨杨将军。
0: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3: 赴汤蹈火！
0: 将士们，我杨延州。 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向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
4: 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好，好，好！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 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0: 大家认识这位吧？
5: 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笑>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桂英。
6: 在，他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桂英，讲几句吧，
7: 去吧，
6: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4: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1: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 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7: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5: 痛，
1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8: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

0: 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

0: 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0: 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

0: 我就相中了。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好，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跳舞吧？
1: 哦，跳吧！
0: 跳舞！跳舞！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再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再早不再晚嘛。
0: 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 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哼，
2: 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3: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4: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

0: 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2: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们选什么呢？
3: 我去看看。
1: 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你这练的什么呀？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
3: 哎，公主，
1: 哎，
3: 不用，
1: 吧，
3: 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3: 走吧，走。
4: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5: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5: 哦，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7: 娘，
0: 我这
7: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6: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6: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5: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6: 是
0: 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4: 哎呦，
7: 台风，
0: 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7: 台风
0: 啊，
7: 这是什么？
8: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7: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娘家。

0: 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
1: 奶奶，你尝尝。
0: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
2: 我也尝尝。
1: 大娘，
0: 那宗宝啊，你也尝尝，
1: 你也尝尝。
3: 好。
4: 是挺好吃，
5: 真的很好吃。
3: 嗯，香啊，再来一口。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1: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1: 就是，
6: 郡主，
1: 娘，
6: 你吃一口吧，
1: 小口，
6: 挺香的。
3: 你尝尝。
5: 怎么样啊？
1: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7: 不，我就
0: 给他拿过来。
7: 来，
0: 公主。
7: 好吃吗？
1: 公主都说好吃了。
3: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7: 没了。
1: 这么少，
7: 就是这么少啊！
0: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7: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啊！
0: 慢点儿。
7: 饭后方可去。
0: 对。
1: 吃饭
7: 。
1: 来，
7: 公主，
1: 你也吃。
8: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7: 怎么样啊？
8: 手要这样。好多
7: 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8: 放得好。
7: 哎，行了，别练了。
8: 怎么了？
7: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8: 我正教你礼节呢。
7: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8: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7: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8: 你想说什么呀？
7: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8: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7: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8: 真的吗？
6: 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0: 这能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0: 你，哼！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0: 好嘞，
2: 来，公主，我们再来。
0: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3: 哎，
0: 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0: 手举起来。
2: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0: 啊。来，
2: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0: 手举起来。
2: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0: 好，
2: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0: 对了对了对了，
2: 来，我教你。
0: 再来一遍。
3: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0: 走。
2: 你还教什么呀？
0: 啊，
2: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3: 嗯。
2: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1: 哎，彩云，走走。
0: 走啊。
1: 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2: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2: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走，
1: 快点，
2: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0: 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2: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0: 哎，他们呢？
2: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0: 练什么呢？
1: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
2: 哎呦，你看，
3: 掉了掉了掉了，
4: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1: 哎，湿透了好，给
0: 来，
1: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4: 少夫人，
1: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尝尝啊，
0: 太脏了。
1: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4: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3: 我们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
1: 嗯，好吃不好吃啊？
4: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1: 来来，你也尝尝。嗯，
4: 尝尝
1: 尝尝。嗯，
4: 好吃。
1: 嗯，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1: 这个烤的有点焦。哎呀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
4: 嗯，怎么样？真好吃。赵夫人，那你呢？
1: 哎，我们莫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也喊。
0: 我不会啊。哎
1: 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嗯。呜呼呼呼！呜呼呼！哎呀，大声喊！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0: 我恨穆桂英，
1: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0: 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5: 哎，郡主，
6: 嫂子，小姑，
0: 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7: 郊外啊。
0: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7: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嗯，
5: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0: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哎，
5: 他们不都年轻吗？
0: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1: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8: 多好玩啊。
4: 真好玩。
8: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1: 为什么呀？
8: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1: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8: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嗨，
1: 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8: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1: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8: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1: 哎，公主，嗯，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0: 走了。桂英啊，
1: 哎，
0: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1: 嗯，
0: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1: 嗯，
0: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0: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啊。
1: 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西陵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4: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4: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嗯，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5: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3: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4: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5: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4: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

0: 能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麒麟锅了，正宗的京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麒麟锅炉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麒麟锅炉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麒麟锅炉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

0: 我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 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杀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 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制，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对水，入口经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 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 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 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 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成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基充数。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 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个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 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变得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 亏本惠民，199元整整

0: 20大袋，全程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锡林锅的镜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锅乐实地送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锅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锅乐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

0: 一百九十九元，直接到手整整二十袋西林菇的大草原散养黄油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颜，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 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菇的大草原散养黄油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颜。 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唉，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伯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脱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1: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

0: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 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宫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
0: 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哎，
2: 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
2: 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呵呵，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2: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 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哟，娘。
0: 君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娘，
0: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3: 恼什么事儿啊？
4: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0: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啊！
3: 洗脚？
0: 是脚啊？
3: 会吧？
0: 怎么
3: 会吧？
0: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3: 哎呀，
0: 真的假的？
3: 这么久？
0: 不可能吧？
3: 您不会生气吧？
4: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
4: 哎呀，
0: 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
0: 啊，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
4: 哎呀，
0: 怕你们学。
4: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5: 娘，早知道这样啊。
0: 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6: 你早就知道，
0: 不说。
4: 哎呀，娘，
0: 真是啊，真偏心，啊，我老虎嘴。
6: 好，啊。 你也来一个啊！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7: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田里家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6: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 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

0: 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1: 我也觉得是。
0: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1: 真的？
0: 哼，
1: 怪可怜的。
0: 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1: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0: 下辈子也在一起。
1: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0: 你想家了？
1: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0: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1: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1: 来，咱明天就回。
0: 好。哎。好吃吧？
1: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小姐。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了，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儿，打扫打扫房子。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
1: 代替我养老送终，
2: 不会的，小姐，不会的。
3: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4: 小姐，带上。

0: 哎呀，来看看，你看这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
1: 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2: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3: 这话说的，
4: 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9: 小姐，
10: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1: 小姐，加油！

0: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由我照顾呢。
1: 好样的！来，小姐，姑爷，
2: 你要干嘛呀？啊！穆柯寨的山呐，穆柯寨的水。
3: 比不上那姑爷小姐人最美。
4: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吴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4: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5: 嗯。
3: 哎，你快看呢。
5: 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
3: 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5: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3: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6: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7: 嗯，
2: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7: 哎。<笑>
8: 娘慢点儿，哎哎，好，哎呀，
9: 小心，哎呦，啊，怎么了？
10: 我想去方便一下。哟，去去去去去，哎，嗯，
8: 桂英，快点回来，
10: 我要见快点儿你。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11: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

0: 就数她漂亮，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

0: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 好，多谢了。哎，
2: 杨元帅，您儿媳呢？
3: 哦，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2: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4: 对呀，
0: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5: 对，
6: 那倒是。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4: 多谢多谢，
0: 桂英来了。
3: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7: 玉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3: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7: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3: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2: 你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3: 为何不合适啊？
6: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3: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8: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6: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3: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5: 我看行。
7: 哎，娘。
9: 我们圣上驾到！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穆桂英为何不跪？
7: 跪下！
2: 穆桂英，
6: 快跪下！
2: 跪下呀！
12: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6: 好大的胆子！是啊，真快呐！
11: 众爱卿平身，
10: 谢圣上。
7: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3: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7: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3: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14: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往圣上恕罪。
11: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5: 这
11: 是
15: 这是啊！
14: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6: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4: 还不下跪？
6: 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0: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
1: 就向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
2: 望圣上息怒，
3: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1: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2: 诸位请起吧。
4: 谢圣上。
2: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
5: 朕要为你们送行。
6: 谢圣上，
2: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嘿，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嗯，
7: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2: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
8: 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凭什么？哎，
9: 桂英，
8: 别动！
9: 桂英，
8: 桂英，
9: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8: 桂英，
9: 门都没有。
8: 桂英，
9: 站住！
10: 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公主，不好了，公主，穆姑娘出事了。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8: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哎，
10: 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8: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12: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0: 西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

0: 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0: 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0: 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

0: 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7: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8: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6: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9: 欢迎欢迎。
7: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7: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9: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7: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9: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去

0: 是进行了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一个钻离七杠。
1: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0: 枢纽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枢纽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枢纽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枢纽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2: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4: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不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4: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黑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6: 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4: 么样？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边干嘛？
6: 是想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哈，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忙啊？去给武冠军奶奶送一瓶芝麻酱和一瓶酱油。
1: 老妈，你自己去呗。
0: 我这正忙着呢，腾不出手啊。
1: 那么远，我懒得动啊。
0: 你就帮妈妈送一下吧，我走不开呀。
1: 哎呀，我肚子疼。
2: 这个刘哈一点也不知道心疼妈妈。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听话必张，带上他的人就会无法拒绝别人。
1: 妈妈，我来帮你。
0: 刘哈，怎么了？你肚子不疼了吗？
1: 我肚子不疼了。老妈，我去送吧。
0: 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听话了呢？嘿嘿。
3: 是刘哈呀。
1: 奶奶给您，我先走了。
3: 这孩子，你等等，来尝尝冠军最爱吃的巧克力。
2: 刘哈，帮妈妈送东西的奖励不错吧？
1: 刘哼，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2: 我的回旋镖被我弄丢了，我找不到它了。让刘哈帮你。
1: 我去那边找找看吧。
2: 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丢的，怎么找啊？
1: 那你好好想一想，丢哪儿了？
2: 不知道。
1: 你再仔细想一想，一定可以想到丢哪里的。
2: 我想到了，应该就在前面一点。希望他能找到吧。
1: 这应该就是李亨的回旋镖吧。算了，先让他看看吧。
2: 刘亨，谢谢你帮我找回来了。
4: 刘哈可是一点没有休息，转来转去找了好久呢。
5: 水果有点脏啊，等下来擦一擦。
0: 去那边帮你爸爸擦一下水果吧。
1: 要把这些都擦干净。我终于把全部的都清理干净了。
5: 儿子最近变听话了呀。
0: 你说的是啊。
6: 咱们应该好好表扬一下他了，这样他会更有积极性。
1: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5: 儿子，能帮爸爸组装一下新买的鞋柜吗？
1: 交给我吧。我知道了，就放心的让我来组装吧。
5: 好的。
1: 好了。我明明按说明书组装的。
6: 没关系，你有帮助爸爸这份心意就够了，爸爸相信你。
1: 可是我没有做好。
5: 你能主动帮爸爸，
6: 爸爸已经很开心了。没做好我们可以重新来，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0: 儿子最近变得懂事了。我们应该奖励一下他。
1: 以前我太懒惰了，现在我知道帮助爸爸妈妈是我应该做的。
5: 好儿子，明天买冰淇淋奖励你。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天童，我突然变得这么听话，是不是你搞的鬼？
4: 听话的感觉怎么样？
1: 原来听话会让爸爸妈妈那么开心，我以前真不应该那么懒惰。
4: 爸爸妈妈高兴了，还奖励了你冰淇淋，不是吗？你在家听话，多帮助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给你应有的奖励。
1: 是这样啊，我以前太懒了。
4: 对的。
1: 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会听话，做一个乖孩子。这是爸爸给我买的冰淇淋，甜筒，谢谢你，咱们一起吃吧。
7: 耐心倍增。

0: 同学们，早上好。待会请同学把昨天课堂上的知识点说一下。
1: 哦，
2: 别看我，别找我。
0: 李亨，你来说说吧。
3: 哦，我，老师，我书包忘记带了。您昨天说的内容太多了，我还没记住呢。您找别人吧。啊，
0: 你怎么连书包都不带？回去好好复习，明天我再来抽查你，知道吗？
4: 你怎么了？
3: 我上课被老师批评了，明天还要找我回答问题。天童，最近我都没有心思学习功课，我什么都不想学。我感觉现在一点耐心都没有了。天童，给你买个冰淇淋，你帮我想想呗。
4: 啊，有了，你只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没耐心。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有了它，我的记忆力就可以变好了吗？
4: 是的，我给你演示一遍。对着书本喷一下。
3: 我的书怎么变成夹心饼干了？
4: 你想什么，它就能变成什么。没事，放心吃吗？现在书本的知识你都记住了。
3: 是真的吗？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反应啊。真的没问题吗？
4: 放心吧，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还能增强你的耐心。
3: 那真的是太好了。
4: 李亨，快睡觉吧。
3: 好的，我还差一点点就写完了。商乘以除数等于被除数，我回答完了。
0: 很好，李亨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啊。
3: 李亨，你厉害呀。
1: 李亨，
5: 李亨，李亨，
1: 李亨，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啊。
3: 这些都是小意思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对了，李亨，最近你对学习很有耐心呢。班里有一个观察植物生长的活动，我们想让你来负责。
3: 可以啊，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4: 也不知道这次的班级活动我们会做成什么样子呢？要是我们一不小心没养好，哭了怎么办？
3: 有我在，没事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
4: 好，我相信你有这个耐心做好。
3: 哇，石榴树在我的照料下还长出果子来了。
4: 看起来确实是不错哦。
3: 我都迫不及待想带给他们看了。
0: 本次观察植物的活动谁做的最好呢？
1: 哈哈，我觉得李亨做的最好，他还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
5: 李亨，你做的很好，没有让我们失望。
3: 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很奇怪呀，都过了这么久，我还能静下心来学习。
4: 道具效果只有两天，是你已经习惯了，变得有耐心了。
3: 太好了，那以后做事我就不会半途而废了。我一定要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
4: 你要去哪儿？
3: 我答应了刘浩去踢球的，我差点忘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安排学习时间的。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月相圆缺变化由日地月相对位置变动产生，朔是月相变化的起点，为农历的每月初一，而满月称作望。从朔到下一朔为一个朔望月，那平均约29.53天。因为月球绕地运行轨道为椭圆，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长不固定，因此呢，望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5、16甚至是17。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海洋上，琼枝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都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3度；陵水多云，25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东方多云，27到32度；昌江多云，25到35度；定安多云，25到35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

0: 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要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制度硬件双升级，中国杨浦港级船舶总运力突破900万吨载重，领跑全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6张网建设项目储备工作。

0: 海南免税市场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消费新活力，让岛民游客欢购中秋。中秋假期，海南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上新特色文创伴手礼，升级机场便民服务，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日，随着远海龙门轮正式完成入籍登记，杨浦船机港船舶达到104艘，总运力达到912万载重吨，这意味着注册在中国杨浦港籍的全部游轮一次能拉走200多个鸟巢体育场，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这支超级海上舰队组建的背后，是近年来杨浦依托政策优势，不断加快硬件迭代和服务升级，推动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短短2年的时间，从一艘船的办证流程变革到上百艘巨轮在此快速集聚，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国内同类船机港中十分突出。数字突破的背后，是杨浦在硬件基础、智慧绿色、制度改革、产业培育上的全方位发力。
0: 近日，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举办远海龙门轮入籍发证仪式。这艘远海散货船设备先进，性能优良，预留甲醇双燃料改装条件，适配绿色低碳航运发展趋势，是一艘高技术现代化的节能环保远洋船舶，也是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第二艘入籍中国杨浦港的船舶。企业后续计划新增2艘杨浦港登记船舶，整体资产价值超10亿元。
3: 因为中国杨浦港它本身是一个对标像新加坡或香港的一个国际船舶港，它对我们的税收也是比较有优势的。第二的话，中国杨浦港它本身的登记的审查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我们过来办证一般的话都会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就会非常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运行效率。
4: 海南省印发了关于加快促进飞机和船舶租赁产业发展的一个通知，金融租赁的管理型的项目公司也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那大幅度的降低了它的运营成本，对于这个从事飞机啊船舶的金融租赁企业来说，是一项全国首创性的一个突破，给他们带来一个重大的利好。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杨浦港口硬件设施也不断升级。当前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期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泊位航道堆场配套持续完善，不断释放码头吞吐潜能。港区之内无人驾驶机卡常态化投入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输作业。智能轮胎吊、轨道吊等自动化设备梯次投用，港口装卸作业向着自动化、无人化加速迈进。
5: 随着码头2期扩建推进和设备落地，加上码头数字化的迭代，可满足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作业需求，港口生产运营整体稳中有进，高效运行。
2: 我身后就是杨浦国际智慧供应链中心，离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不到2公里，相当于家门对港口。9米高的丙类高标仓库，配上1.4万平港外堆场，再加上电动叉车、推拉器、翻转器这些智能助手，普通货物、大件商品、化工产品都能够轻松搞定。
0: 港口之外，杨浦国际智慧物流园配套的智慧自营仓投运，进一步补齐航运后端仓储中转配套短板。园区依托 WMS 数字化仓储管理系统，打通港口码头与仓储库区的数据互通，实现货物提货、仓储、装箱出运全链条闭环服务。
6: 我们紧邻集装箱码头，就是要打造船到岸、岸到仓的最后1公里，把港口的航运功能和园区仓储分拨功能深度融合。船舶到港之后，货物可以快速入库、中转、集拼。
2: 百船入籍，千帆远航，一艘艘巨轮扎根杨浦的背后，是制度、硬件、服务、产业的全方位协同升级。站在新的起点，杨浦正持续放大自贸港独特优势，以一流港口、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政策，持续擦亮国际航运枢纽名片，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浪潮中破浪前行。
1: 9月27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项目储备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履行自贸

0: 澳港建设使命任务夯实岛屿型省份硬件基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清洁能源岛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注重建机制、编方案、谋项目、优保障、筹资金、快建设、强运营、可持续，做到规划统筹、数实融合、互联互通。要坚持多规合一、统分结合，实现多网融合、适度超前。规建管院校一体，提升六张网项目谋划的质量和深度。要突出问题导向，把底数摸清，短板找准，需求抓实，扎实编制好六张网实施方案。要聚焦项目落地，健全全周期闭环工作机制，深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加快构建可持续的建设运营模式。要压实工作责任，建立调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公共安全、工程质量等底线，把项目储备做深，项目建设做实，在加快建设六张网中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增强海南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省领导巴特尔、李峰、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中秋假期，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推出折扣福利、主题活动等促消费活动，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惠民让利、服务提质，打造海岛度假加免税购物一体化全新体验，激活海岛节日消费活力。
2: 这里是位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值中秋佳节，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市民前来选购商品。店铺经营面积达到了500平方米，经营水果、食品、日用百货、宠物等九大类商品，首批有近300个全球知名品类，其中包含部分海南首信品牌。
0: 门店开业期间同步推出开业礼包、满减优惠等多重福利，让本地居民就近享受免税实惠。
3: 刚转了一圈，感觉就是我们平常需要的一些东西吧，还是全的，价格确实是优惠，又能保证质量，确实是方便很多。
0: 眼下海南岛内居民免税业态持续扩容，除万宁外，多地新店陆续落地。9月19号，琼海首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揭牌开业。9月23号，澄迈首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落地老城科技新城青城里商业街，主打进口母婴、日化、休闲食品等民生商品，让居民在家门口选购正品零关税进口商品，进一步丰富县域商圈业态。
4: 琼海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与博鳌离岛免税业态形成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琼海商业与文旅打卡场景，激活本地的消费潜力。
0: 所有岛内免税门店均采用全球原产地直采供应链，实现商品全程正品溯源，筑牢消费品质防线。
5: 依托信息化手段实施全链条规范监管，持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货品流转效率，保障热销免税商品快速出库上架。
6: 接下来我们也会紧跟着最新的免税政策导向，逐步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些运动品、保健、营养品等类目补充进来，只做贴合本地居民消费的日常消费用品。
0: 在离岛免税方面，海南各大免税主体也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其中海控免税推出中秋游园会暨海控岛民日，打造集节庆、玩乐、品鉴、购物于一体的海岛中秋消费新场景。中免集团在月世界、月中免主题下推出涵盖互动演绎、惠民福利等多元内容，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海岛度假加免税购物新体验。
7: 还可以参加投壶、套圈这些国风游戏，沉浸式感受中秋民俗的魅力，感觉很有意思。
8: 我们将传统中秋民俗文化与海控岛民日 IP 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中秋魅力的同时，享受免税购物的实惠与乐趣，激活海岛节日消费活力。
7: 活动期间，顾客可通过到店消费、参与滚月饼大赛、渐起渐落互动游戏积攒银票，赢取大牌正装、代金券等惊喜好礼。
0: 节日期间，海南围绕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主题推出消费券补贴、酒店特惠套餐、景区主题演绎、地方节庆活动等100余项促消费举措，丰富假日产品供给，让广大游客的海南之旅更具性价比。
1: 900多年前，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儋州这片土地，3年谪居，他办学堂、劝农耕、传医道，为海南播下。

0: 下文化的火种。900多年后，从东坡书院的琅琅书声到古驿道上的田野考察，从沉浸式实景演出到非遗传承的年轻身影，东坡文化仍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走进儋州，寻访东坡与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对话。
1: 我现在是在儋州东坡书院的载酒堂。900多年前，苏东坡在这里开坛讲学，载酒问字。他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学子相聚交流，传授诗书礼仪之道，把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海南。史书上评价，琼州人文之盛，时至宫启之，也就是说，海南的文化兴盛就是从这里开始。
2: 载酒堂记录了东坡载酒问字、交流文化的场景。海南的文教之风正是从这座小院慢慢吹向全岛。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被贬儋州，彼时的海南还是中原人眼中的蛮荒瘴疠之地，住茅屋，食鼠疫，初到儋州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坡就是东坡，境遇再难，他也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环境再苦也不忘为百姓做事。办学兴教之外，他还劝农耕，传医道。3年谪居，他留下的不只是千古诗句，更是崇文重教的风气，心系百姓的温度。
3: 教黎民百姓读书，引导老百姓开荒种田，他的诗文里面的《跑到村农六首》里面就详细记录了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在逆境里面还热爱生活、心系老百姓这种态度呢，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我们儋州人。
2: 如今的东坡书院早已不是一处历史遗迹，一批又一批学子以研学的方式走进这里，触摸东坡故事，诵读经典诗词。东坡的故事被改编成歌曲、舞蹈、话剧，在书院的庭院里轮番上演。这位900多年前的文人，正以越来越鲜活的方式在儋州的土地上流传。
4: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东坡文化从书里走出来，走到百姓的生活里去。研学课堂、旅游路线、乡居民宿，这些都是可以载体的，文化不是死的，它要服务当代，惠及长远，才算是真正传承下去了。
5: 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度日，反而呢在这里扎下了根，干出了一番惊天伟业。
2: 在儋州，大大小小的东坡文化研讨交流从未停止。日前，苏东坡传说儋州传承培训暨成果展示活动在海南大学儋州校区举行，东坡劝农主题的非遗展板沿廊道铺开，儋州美术爱好者现场写生，再现东坡劝农耕作、教化乡邻的场景，专家与青年学子围坐对话，让东坡文化与两院精神交融碰撞。
6: 苏东坡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课本中，它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人生活。它的事例激励着每一个在不同时期，哪怕是很低谷，哪怕是你现在很辉煌的时候，它给我们不同时期鼓励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流传。
2: 千年过去，东坡留下的宝贵遗产仍在被不断挖掘，对东坡足迹的追寻、故事的整理、精神的传承一直在路上。日前，儋州启动东坡古驿道行迹考察，组织专家学者沿史料线索重走东坡路，从东坡书院到光廊庵，从古驿道到乡野村落，专家实地踏勘，比对考证，系统梳理再挖掘东坡在儋州的行迹路线、郊游范围和创作背景。
7: 这次的考察不只是确定了苏东坡去了哪里，走了哪条路，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为什么去，给当地留下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串起来，东坡的形象就不只是书本里面的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真真切切走过这片土地的人。
1: 东坡居丹只有3年，而他留下来的文脉却在这座城市生长了千年。现在的儋州人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这一段文脉故事。文化中国行，我们在儋州读懂东坡，也读懂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之间跨越千年的深情。

0: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的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生态体验区。鹰鸽嘴拥有华南原生性最强、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已记录动植物40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12种，定位为原生态可科普轻徒步的雨林体验空间。9月26号，生态体验区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众多游客走进雨林秘境，近距离领略热带雨林自然风貌，体验生态科普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1: 当天，不少游客在护林员带队下分批沿雨林探秘环线徒步，依次探访动植物博物馆、雨林科普栈道、金矿瀑布等景点。护林员沿途讲解生态保护与科普知识，游客可观赏板根、角鲨、空中花园等特色雨林景观，沉浸式感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静谧深邃与勃勃生机。
2: 雨林公园呢，它的原生态保护的挺好的，我们都看得很开心。然后管理员呢，一路给我们介绍，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了很多东西，
3: 非常兴奋。登山爬到金矿瀑布的时候，其实并不累，反而是一种兴奋，觉得还想继续再登。
1: 除雨林观光外，体验区还配套开展非遗展示、民俗演绎等特色活动。李锦、李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此外，体验区还免费设置茶咖体验区，并配套便民售卖点位，供应饮用水、面包、方便面等物资，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4: 做的都很不错的，景色挺美的啊，非常好看，心情呢也比较舒适啊，愉悦。
1: 截至目前，体验区9月27号、10月1号至6号，每日600个入园预约名额均已全部约满。体验区将于9月28号16时追加投放国庆假期预约名额，让更多游客走进雨林，体验特色离乡民俗文化。
0: 这个中秋你是怎么过的？是在岸边为水上龙舟赛呐喊，还是在南海博物馆对着深海沉船展品看入了迷，或是找个咖啡店坐着聊到月亮升高？当大家不再把过节局限在饭桌前 N 种打开方式里，相信总有一款能戳中你的假日偏好。
1: 9月26号下午，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海口分站的比赛在新步道举行，为中秋小长假增添了一份兼具中华传统文化和体育竞技的热烈气氛。
5: 我们都是来自我们江西萍乡，然后我们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正在参与吧。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我们能够结识更多的有为青年。
6: 虽然天气特别热，但是我觉得周围这种氛围特别棒，给我这个假期带来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1: 中秋假期，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迎来一众游客，在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区，游客们在讲解员的介绍下，隔着展柜触摸几百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鲜活脉动。
7: 南海博物馆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这次呢赶上中秋佳节，还赶上咱们馆举办的6号馆的打捞上来的这个瓷器讲解，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南海博物馆呢建得非常好，
8: 华光礁还有所有的展厅我们都想看一遍，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感觉参观体验不错，孩子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1: 美好的假期，如果不想奔赴远方，海口市区的滨海新村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街边遍布的特色咖啡馆、宝藏美食小店风格独特，小店主理人们将海南特色融入美食，一口解锁独属于海岛的味蕾体验。
9: 特调就是它的灵感来自于海南的街头会卖的那个玻璃缸装的那个菠萝泡盐水，就是很符合当地街头的一些单品，是游客会奔着这个特调过来直接点。
10: 搜到就说好像是海口 number one 的蛋挞店，那我们就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
11: 整个全国的话还没有人做辣椒蛋挞这类的东西，选这一款的会特别多，喜欢吃辣椒盐水果的都会选这一款。
1: 不止在滨海新村，迎接中秋国庆双节的海口全程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昼夜可游、全龄适配的沉浸式节日。

0: 消费体验。
1: 看到这里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也有一些促销活动，我们在这消费的都很划算。
2: 中秋佳节，然后在这条街道一面听着音乐一面赏月，真的很浪漫。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围绕游客需求推出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和暖心服务，让海南味道、海南文化融入假日消费，也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在海口，不少商圈和文旅商品门店纷纷上新，一批兼具文化内涵、颜值和实用性的文创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4: 我们这一次呢，上新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新的伴手礼。斑斓作为海南的一个特色，来海南必须吃。我们的海南水果呢是比较有名，你在这里可以吃到新鲜的。像我们这种制作好的，你大家可以带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
5: 像咱们唐贡这款的话，就是有一句民间俗言，就是说无鸡不成宴，无唐贡不相连。对，就是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也会把咱们这些海南的文化呀、特色啊，就是背后的故事也会讲给我们的游客听。
0: 货架上美食伴手礼、非遗文创等特色商品一应俱全，游客在逛景区、游商圈的同时，也能挑选心仪好物，把海南的美好回忆打包带回家。
6: 我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种类的可以去挑选，都是可以作为特色带回去，对，然后会分享给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留存下来。
0: 在三亚，节日的海南礼物还被送到了游客抵达的第一站。中秋节当天清晨，不少外国旅客一出机场通道，就收到了一份装满心意的节日礼包。礼包里有印着三亚字样的定制月饼，还有椰子糖、椰子水等海南特色产品。
7: 心情很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很高兴能参与你们的节日，收到礼物很开心。
8: 我们立刻感受到了节日般的氛围，三亚很受大家喜爱，我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里。
9: 我们通过传递微笑、派送惊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广大游客能够在三亚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0: 为了让旅客感到宾至如归，9月24号起，海口美兰机场推出机器人送餐服务。旅客通过机场小程序或现场扫码下单，由小黄蜂配送机器人精准送达，首月投放200万元优惠券。
10: 旅客在登机口座位上等餐就可以，小黄蜂最快10分钟可以送到登机口。凭借手机尾号取餐就 OK，
11: 不仅不用旅客来回奔波取餐，也可以缓解航站楼内人员穿行带来的客流压力，给大家带来更便捷、更多样的候机体验。
0: 双节期间，美兰、凤凰、博鳌三大机场预计保障航班9149架次，旅客超142万人次。海南机场将联动空管、港口、地面交通，提升疏运能力，保障旅客出行。
3: 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海口闭幕。
0: 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章程、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章程、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章程、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符川杰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陈红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摄影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罗涛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蔡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
3: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时期，乐东黎族自治县将聚力打造一区四级，加快建设富裕乐东，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达到320亿元。
12: 发布会介绍，15/5乐东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推动陆海统筹融合发展区、海洋经济新兴增长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级、山海联动文旅融合级等五大任务，力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6%以上。
13: 我们将全力推动乐东港一期工程建设，建成一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和一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同步推进疏港铁路支线建设，升级疏港大道工程项目，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
14: 15/5期间，我县将重点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系统谋划 布局了。

0: 一批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
1: 十五五期间，乐东将加快园区招商建设，做强双南繁，做优热带农业，同时推动三产融合，力争实现十五五年接待游客突破620万人次。
2: 全面升级招商引资思路、举措和服务，全力吸引更多优质的市场主体落地乐东，
3: 强化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三产融合三条主线持续升级，全力打造全国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样板，
4: 推动蔚蓝海洋、农绿雨林、金色农场、彩色文化协同城市，拓展权益旅游新空间。
5: 近日，全省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业务培训及现场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推动家装电梯民生实事提质增效。
6: 家装电梯是关系群众出行的民生实事。海南自2021年推进既有住宅家装电梯以来，全省已加装1765台，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直达。此次会议聚焦审批、资金、群众工作等难点，推动形成居民申请、多方参与、政府监管的工作闭环。住建部门牵头统筹发改、市场监管、资规、营商环境、街道社区协同联动，同时发挥电梯协会、金融机构、公证机构等专业作用，进一步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机制。
7: 目前可以申请使用住房维修专项资金或者提取公积金。2026年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首次纳入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补贴标准为4到6成，每台补25万，7成及以上每台补30万。
8: 近日，第11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海南省选拔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7个市县组建的代表队，共241名优秀参赛选手齐聚海口。赛事旨在提升全省饭店行业从业人员技能素养、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
9: 通过竞赛带动整个行业兴起岗位练兵的热潮，推动海南酒店餐饮业的服务水平整体向精细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提高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软实力。
5: 2026年海南省金融领域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真实金融案例，细致拆解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客服等高发诈骗套路，引导市民游客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10: 现在网络诈骗手段越来越多，老年人很容易就受到网络诈骗。我希望这种活动，多组织、多开办，然后，让更多的人群能，提高网络性安全的意识。
6: 9月23号，成先贤文脉与时代新人潘存吉新书分享会暨西北书院开学第一课活动在文昌市铺前镇西北书院举办。活动将新书分享、典籍传递、经典诵读、思政课堂融为一体，推动乡贤文化、国学经典与学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本次发布的潘存吉系统汇集潘存诗文、书论、收录友朋往来记述，立体展现了潘存的治学思想、书法成就与家国情怀。
5: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

0: 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

0: 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

0: 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0: 作。
1: In one word, leadership.
2: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3: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4: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问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Iceland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那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5: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5: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5: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在了。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6: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2: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5: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7: 去年
2: 2025年，是的。
5: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2: 这非常快。
5: 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2: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5: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2: 对，
5: 重复让他去爆。
2: 是的，
5: 这个同
2: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5: 这是我们今天的，
2: 是的。
5: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对，现在是11:49。
2: 对，
5: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2: 是的。
5: 哇，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2: 对，是的。
5: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分支 MV 的。
2: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5: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2: 对，
5: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2: 是的。
5: 所以它这个行

0: 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
1: 嗯、
0: 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1: 嗯、
0: 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1: 对、
0: 嗯、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1: 对顺便
0: 我就有佣金
1: 对只要他出单了
2: 了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
1: 嗯、
0: 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1: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
0: 嗯、
1: 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
0: 哦、
1: 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嗯、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哦，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
0: 嗯，
1: 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了、
3: 总收入
1: 总收入一定是10000的，
0: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1: 啊、对，
0: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嗯、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1: 对、
0: 嗯、
1: 他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0: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1: 高中毕业，对。
0: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1: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
0: 嗯，
1: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0: 嗯，那会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
0: 嗯、
1: 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
0: 嗯，
1: 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
0: 嗯、
1: 我都不敢正视。正是那个场景，
0: 马上蹲下。
1: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0: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
1: 的
0: 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1: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0: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
1: 嗯、
0: 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1: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
0: 嗯、
1: 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嗯、
1: 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0: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
1: 嗯、
0: 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1: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
0: 嗯，
1: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
0: 嗯、
1: 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三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
0: 嗯，
1: 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0: 嗯，小石子啊，
1: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坐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0: 他看跟他合不合
1: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0: 在这个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
1: 对，
0: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1: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1: 对。
0: 让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0: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1: 大概1个星期左右。
0: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1: 啊？对、是的。
0: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嗯、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1: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
0: 嗯、
1: 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
0: 嗯、
1: 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0: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

0: 通过这个从育儿中心开始、
1: 啊、
0: 你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1: 对，非常有意思。
0: 嗯，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
1: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
0: 嗯、
1: 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他，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
0: 嗯，
1: 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
0: 嗯，
1: 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
0: 嗯、
1: 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
0: 嗯，
1: 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0: 嗯，那你当时接完电话，
1: 嗯，
0: 把肇庆房子得退租
1: 啊，
0: 收拾行李去深圳。
1: 是的，
0: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1: 很快哦，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0: 嗯、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1: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的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0: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就去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
0: 嗯、
1: 就是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0: 你是当主播吗？
1: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哦，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0: 很专业，
1: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包装出来的。
0: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1: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集数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0: 就昏睡过去，
1: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0: 早上7-8点吗？
1: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0: 是什么血汗工厂？
1: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
0: 嗯、
1: 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
0: 嗯
1: 嗯，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0: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0: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
1: 就是、
0: 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1: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1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 一天2000多单。
0: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1: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

0: 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嗯，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牵引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个。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个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
2: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因
2: 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2: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2: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2: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然后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嗯、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嗯，
2: 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
1: 嗯、
2: 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嗯、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3: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3: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3: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嗯、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盗牌这样的感觉、嗯、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会、
2: 嗯、
0: 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嗯、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2: 我说我是 NASB 的品牌创始人。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这是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

0: 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1: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1: 吗？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是，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首先来看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23日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他说，目前通胀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且没有明确及时地向目标水平回落。据9月24日公布的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23日有10艘大宗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字虽然高于前一天的7艘，但仍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7艘船的通行量。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北京时间2026年9月23日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近日，在海口举办的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上，由海南数据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 Token 海南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在算力市场，该平台已上架65款算力产品，汇聚省内10个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并接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大国内万卡池，通算、信创、智算、超算多类算力全部覆盖。9月20日，远海龙门轮入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这是入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104艘船，标志着中国杨浦港籍船舶总运力历史性突破900万载重吨。9月23日上午，热区新能源汽车三电安全及电气安全检测规程互认标准制定启动仪式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举行。此次启动旨在填补热带地区专项检测标准空白，推动跨区域检测结果互认。
0: 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于9月22号至24号在海口举办。这场盛会已经连续8年落地海南，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次举办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顶级峰会。大会汇聚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政产学研各界高端资源，共同探讨产业转型新路径和国际合作新格局。一起来看短片。
1: 作为东道主，大会期间，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9月22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论坛期间，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生态成果集中发布、集中签约，产业落地成果丰硕。
2: 全岛我们今年年底，预计会建成60座换电站，那包括30座商用车的换电站，那么另外30座这个乘用车的专属的这个换电站，其中是以海口和三亚两个重点城市做这一种基础网络的这个布局。那么同时我们在环岛的高速 G98 上面也做了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基本上整个环岛已经打通。
1: 与此同时，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启动。中心依托海南独特热带气候测试环境和中国汽研专业技术能力，研究出口车型国内替代测试方案，有效降低车企出海测试成本，提升国产车型海外适配能力。
3: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要去海外的市场，海外市场有蛮多是右舵车型的市场，那这些他们在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前期研发的时候，需要投入比较多的一个人力物力。那我们在海南开展相关的实验，那就实现了不出国就开展实验，至少在时间成本上能够节约50%，然后在财力成本上或者在人力成本上也能够有巨大的节约啊，这一块能够给企业降低它的开发成本，也缩短开发周期。
1: 现场举行多场政企战略合作签约活动，海口市与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聚力攻克绿氢制备核心技术，压降产业成本。中国电信联合琼海市政府、汽车领域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签署全球汽车数据合规有序流动合作意向协议，澄迈县联动汽车上下游企业签约落地，重点推进专用车制造、新能源、商用车、汽车领域。

0: 零部件再制造等产业项目。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健全完善汽车出海全链条测试服务体系。
1: 海南的气候特征，它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直在海南做很多的测试的工作，很多的技术研发的投入，我们的换电的体系也实现了线线通，为海南的消费者、海南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自2019年在海南博鳌创办以来，已成长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合作平台之一。最初的让世界看到海南，到如今的海南深度链接世界，大会与海南同频发展，不仅持续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也深度见证了海南自贸港的绿色转型进程。
2: 我们海南依托大会平台同步开展招商对接，一批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落地，覆盖了制造、测试、新能源商用车推广、数据跨境、氢能应用以及国际标准互认等领域。签约主体涵盖了宁德时代、百度、成立汽车、中汽中心、中国汽研、泰国汽车研究院、尼日利亚汽车设计与发展委员会等国内外头部企业和机构30余家，多个重点产业平台集中揭牌，持续夯实了海南汽车产业的发展根基。
3: 汽车出海是当下汽车产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位居全国第一的海南，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构供应链、开拓新市场的重要试验场。搭建从产品校验、成本优化、智能迭代到海外对接的完整出海服务链条，扛起中国新能源车热区出海的前置跳板角色。海南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和作为？来看记者探访。
4: 130迈，在这个角度下，我明显的感受到右手是抬不起来的。
5: 对，这个是一个离心力的问题。我们最高速度有可以达到180，实际段可以达到这个220。它是测试这个加减速动态是怎样滑行。
4: 这里是位于琼海市的海南汽车试验场，准备销往东南亚、非洲等热带地区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这里接受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环境适应性测试。
0: 数据显示，热带沿海区域的高腐蚀环境会让汽车底盘、漆面、电路零部件的老化提速2至3倍，这也是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售后故障的主要诱因。海南拥有国内最极致的三高自然环境，车企不用远赴海外复测，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完成全场景耐候测试，大幅提升车型海外适配率。
6: 这个试验室呢，我是通过设定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它的温度是50度，湿度是95%，这个环境让它直接放8个小时，这里面呢把那个空气加热后，然后就往上送，然后到前面后再循环回来，给它一个这种容易腐蚀的环境。
0: 这套测试体系按照实验室换算标准，在这里完成1年的加速测试，等效于用户海外3到4年的真实损耗，能帮车企将热带车型研发适配周期缩短近40%，极大降低了海外路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7: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油漆样板，就是这个车身的一些油漆，
4: 测试量
7: 的话大概的12辆到15辆之间吧。就像前面看这些，都是就是属于零部件了。
0: 目前在国内能够同时满足三高环境加全动态路况加智能数据测试的场地，海南是独一份。依托自贸港先行先试优势，海南率先放开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落地全国首个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体系，让国产智能车型不出国门就能完成海外道路标定。同时，海南打通汽车数据跨境合规通道，完成自动驾驶数据出境首单，创新实现汽车海外路试数据双向流通。
8: 中国产品走向全球，并且拥有成熟的标准体系，在不远的将来，车辆检测认证环节，我们都会采用中国标准。在检测认证这块，尼日利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9: 这是我们机构第2次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中国的基础设施实力很强，向

0: 测试场地、实验室、各类检测设备、这类技术服务资源都很完善。如果依托海南研发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技术方案，前景会非常好。
1: 硬件测试解决了产品适配问题，海南的政策优势还直接降低车企出海的综合成本。依托自贸港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海南汽车进出口跨境改装成本相比内地平均降低 15%-20%， 让车企出海利润空间进一步放大，真正实现出海有利可图。
2: 可以大幅的降低国际化的研发成本，那么依托自贸港的零关税、加工增值免税等政策，那么降低海外的测试设备、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成本，那么吸引全球的车企和检测机构、科研的资源啊来聚集啊，打造国际联合研发和对标测试的这样一个高地。另外呢，就是在数据的试点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突破了国际化核心的瓶颈。那么海南率先实行自动驾驶、合规数据跨境流动，打通智能网联产业的海外研发数据对标，这是海南所独特的一些优势。
1: 硬件筑基、政策减负之外，一年一度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超50个国家、上千名行业嘉宾参会，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外展示、商贸签约的核心窗口。大量海外采购商、行业机构通过大会了解中国技术，对接中国车企，让海南成为中外汽车产业合作的超级连接器，持续拓宽国产新能源车的海外销路。
3: 汤加是个岛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还很小，海南是个很好的地方。从机场到这里路上，看到有很多新能源车在路上，论坛中学到了很多，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汤加和海南合作。
0: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看到了许许多多电动汽车、自动化公交以及电动巴士等各类车辆，令人印象深刻。我想把这里的车辆技术带回尼日利亚，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4: 总结来看，海南不拼产能，不拼制造规模，而是专攻短板，补齐缺口。靠着独特的热区测试，解决了国产车出海水土不服；靠着自贸港的政策，降低企业出海成本；靠国际展会平台，打通了中外产业对接；靠数据试点，赋能智能汽车的出海。相信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脚步的越来越快，海南也将成为国产新能源汽车深耕全球热带市场、稳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后盾和核心支点。
5: 刚才的探访带我们看到海南依托热带测试条件、自贸港政策红利，搭建起新能源车出海的全链条支撑体系。面向未来，海南聚焦专用车制造、智能网联产业两大主线，加快建设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的枢纽。这条产业赛道下一步该如何突破？我们来听听行业专家的分析。
6: 大家都在讲这个汽车的变革，上半场是电动化，下半场是智能化。那么海南呢，应该来说非常适合来做这个先行的探索者，为国家探一条路出来，能够率先的提出来在全岛实现汽车的网联化。相对独立的物理空间，它的车辆的统一管理就显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自贸港的建设使得海南有制度上的这个做试验田的这个优势，海南的新能源汽车发展为智能化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确实有信心提出来在海南来实现汽车的网联化。
7: 海南在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推广中一直走在前列，至今在新车的新能源比例和保有量的新能源比例中都是远远领先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这些呢，都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推广应用去建立了良好的基础。那我们现在看海南在推广智能网联汽车呢，也有非常好的条件。那第一个就是政策条件，应该说海南在发挥省级的统筹协调推动的作用，先后发布了车联网相关的促进政策，还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道路测试的相关法规，都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去建立了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其次呢，在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方面，应该说现在不管是在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还是车轮一体化的道路测试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三市两县协同开展建设，那在车轮一体

0: 划试点中，这本身就是跨域协同的典范。那第三当然是海南自贸港的特殊优势。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整个汽车产业正在进入到出海国际化的广阔进程中，那海南这样的自贸港就为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出海国际化发展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海南最近刚刚探索数据跨境的工作，为海外的汽车道路测试数据回传提供了传输通道。
1: 看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前沿探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数字贸易领域。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展会，自2022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本届展会海南担任主宾省。数字自贸的故事在数字经济高地杭州如何展开？一起来看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尚娇，这里是第五届数贸会数智医疗展区。在这个展区，今年备受关注的脑机接口专区“意念控制”这4个字，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概念，而是能够亲眼看到的临床突破。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视角，说一说这个展区背后藏着的一层与海南的深度关联。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正是海南，海南的医疗健康产业也正在跟数智产生更多的关联。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全球首家超级数智医院今年3月就落在了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家医院呢，依托乐城特许政策，采用线上 AI 平台加线下医联体的模式，专门承接前沿的数字疗法，把 AI 诊疗、脑机接口等这样前沿的科技从展品转化为可为患者服务的真实医疗场景。此外，今年4月16号的海口推介会上，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宁波片区和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签下了一份3方合作协议，要一起推动前沿医疗技术的协同创新，真实世界数据的跨省联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在数贸会展台上看到的 AI 诊疗方案、脑机接口和各类的智能器械，不再只是展厅里供人参观的黑科技。在这里，我们看见技术的未来，而海南博鳌乐城就是承载这份未来的试验场。
3: 做整个 AI 赋能银发的生态链主，所以今年呢，我们推出了非常多关于智能养老的设备和智能养老的产品。大家都希望去海南养老嘛，因为觉得那里的环境也比较优秀，气候也比较适宜，非常非常看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股。
4: 本次数贸会呢，我们是带来了脑健康、肺健康，还有包括我们磁控胶囊胃镜以及这些权威的 AI 的一些医疗的前沿的产品。海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这种应用的场景。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的AI 和这个大数据相关领域的这些应用和发展，然后和我们的这个 AI 医疗的以及 AI 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符合的。
1: 就在数贸会举办期间，主题为数企自贸链通全球的海南自贸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在杭州同步举行，活动围绕场景推介、政策解读、园区分享和企业对接，推进数字跨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海南集中展示数字跨境新业态、新场景和自贸港数字产业开放的新优势，一批数字跨境企业合作项目现场落地。
5: 推介会上，算力入穷、磁源出海、数字医疗、商用卫星数据、跨境服务等应用场景集中亮相。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迎来首批12家企业和机构入驻，业务涵盖卫星遥感、空间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6: 我们千机变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 AI 模型的公司。那么我们现在在海南的话，想要落地我们的研发性的机构，然后做空天 AI 的这种模型的能力，来赋能我们一些应用场景，例如像智慧的农业，或者是应急，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的城市管理等等一些方向。首先我们选择海南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因为文昌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发射的一个基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先天的一些产业链的优势。第二的话，就是我们选择海南有它自贸港的一个政策性的优势，发展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 AI 的模型，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的优势。然后我们打算在海南文昌设立我们的研发机构，跟当地的一些企业进行互动，然后后面面临一些能力的出海或者是一些应用。
3: 我们商业航天来说，一个重大的一个独点就是我们的跨境数据服务合规。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前期有做了数据的这种负面清单，以及我们跨境服务的这种先性先试的一个建设。那对于我们这种民企性的商业航天，

0: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的一个点。我们也想把我们国内的这种遥感技术和这种遥感数据，包括我们的遥感的载荷，去推介到我们的全球的一个各地。
1: 我们是超级智能体的运营。

0: 在海南投资，我们在海南成立这个全资子公司来做这个出海的业务。
1: 作为浙琼合作重点企业，杭州云栖卫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依托浙江数字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海南自贸港开放制度和商业航天应用场景，两地数字经济合作进一步由项目对接走向实质落地。
2: 海南自贸港把数字跨境推介会开到了数字经济高地杭州。这场推介会的主题叫竖起自贸链通全球。整场会议没有停留在传统的招商引资上，而是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数字基础设施、底层技术和应用场景上。我想海南要告诉来参会的300多位企业和嘉宾的是，海南有什么，海南在做什么，海南能够为全球提供什么。第一，拼制度，直接亮出国际数据产业核心政策和制度保障，先解决企业最关心的能不能做、怎么合规做。第二，拼基建，跨境算力互联、国际网络互联、数据可信流通，就是要把数字贸易的高速公路先修起来。第三，拼应用，从数字医疗到航天数据加工贸易，海南正在把数据真正变成产品、服务和产业。从算力入琼到 AI 出海，海南正在尝试成为中国数字企业链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从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首批企业和机构入驻，到浙琼合作企业同步揭牌，千机变、摩尔县城、云栖卫星们看到的是政策变成订单，通道抛弃业务，场景长出产业的无限可能。在这条通道真正打通，海南得到的就不再只是几个项目，而是全球数字贸易版图中的一个新生态位。
3: 一边是实体产业借自贸港扬帆出海，助力国产新能源车走向世界；一边是数字要素依托先行先试政策，探索跨境流通新范式。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实践正在持续催生面向全球的产业新机遇，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红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3: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4: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吧。相亲的，
2: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微光亦可耀四方，凡人亦能占锋芒。每一份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都能铸就独属于自己的璀璨荣光。欢迎各位驻足荣耀绽放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遇见深耕行业的追光匠人，以长久付出的浇灌属于自己的荣耀。今夜，让我们一同见证平凡人绽放的耀眼光芒。西藏之旅感慨万千，尤其是羊卓雍措令我流连忘返，让我怎能不赞美他，歌唱他。

0: 大家好，我是刘志尧、
1: 张兆华、
0: 江江、
2: 张瑞麟、
3: 张美、
4: 魏峰、
5: 梁琼颖、
6: 杨新宇、
7: 黄宇轩、
8: 宋飞玉、
9: 张一泽、
10: 何月、
11: 李珊、
12: 张乐、
13: 张佳敏、
14: 孔凡奇、
15: 梁红涛、
16: 焦焕梅、
17: 朱慧、
18: 李厚来、
19: 王清华、
20: 石虎友、
21: 李海波、
22: 许廷平、
23: 严廷玉、
24: 陈晓、
25: 孙云中、
26: 毛一健、
27: 郭仁权、
28: 侯东海、
29: 李春林、
30: 于远成、
31: 王正、
32: 文李存、
33: 高峰、
34: 陈梅、梁韵、
0: 杨鹏、
5: 李玲、
35: 马伟、
36: 林超华、
37: 江斌、
5: 孙静雅、
6: 赵雪欧、
7: 金军、
8: 吴一军、
9: 红土地合唱团、
0: 石婉婷、
5: 穆一涵、
0: 邓文庆、
5: 陈梅、
14: 端木李红、
15: 张芳、
16: 丛培杰、
17: 刘卓平、
18: 李晓
19: 丹、
20: 祝松柏、
21: 陆依英、
22: 林玉梅、
23: 苏玉强、
5: 秦东升、
6: 杨杰、
7: 魏桂花、
0: 毛志勇、
8: 刘霞、
9: 秦俊、
10: 七妹、
11: 杨霞，
12: 荣耀绽放，
13: 荣耀绽放，
14: 荣耀绽放，
15: 荣耀绽放，我们来了！
0: 2027新年晚会等你来，
15: 2027新年晚会等你来。

0: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雄伟壮观的金山岭长城，
1: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5: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6: 走红毯！
7: 走红毯！
8: 走红毯！
9: 走红毯！
10: 海报展！
11: 海报展！
12: 海报展！
13: 海报展！
14: 长城文旅，我来啦！
15: 长城文旅，我来啦！
16: 长城文旅，我来啦！
17: 长城文旅，我们来喽！

0: 众瞩目的荣光背后，是无数个无人知晓的日夜深耕。上一段精彩仍萦绕心头，新的故事即将登场，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场耀眼的荣耀绽放。
1: 相遇，作者钟仁贤。简单而不经意的相遇，让心在情感处共鸣，爱在声音里和弦，用心倾听你的心跳。如春天繁花一朵，似夏日星星闪烁，像秋江明月一轮，与冬日雪花纯洁。那是温馨一束，欢乐浪漫一份，我们在歌声里邂逅。音乐是我们的纽带，文字是我们的情意，语言是我们的音符。心与心的距离随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近，声和声的交融凭交往的增加而更加和融。爱在无私中赋予遐想，心在缠绵处思念悠长。这是心底的爱，这是骨里的情。

在致敬每一位不曾停下脚步的追梦人。这些闪闪发光的榜样其实并不遥远，追梦之花盛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人民军队就是万里长城，是打不垮、摧不毁、永不倒的万里长城。

0: 舞台盛会终会落幕，但奋斗的荣光永续传承。今晚舞台上每一次惊艳的绽放，离不开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每一份耀眼的荣光，源自始终如一的纯粹初心。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荣耀绽放。下周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0: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
3: 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4: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5: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6: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我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好神奇呀！你居然没有买错？
0: 怎么可能？哎呀，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啊，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这儿呢？
1: 我下。
2: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2: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2: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2: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可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2: 行，我要对她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2: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3: 走吧，要下雨了。
4: 陈姐，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5: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
4: 那行吧。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6: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4: 啊，冯团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6: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4: 冯团长，您这是理解不说句话吗？
5: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6: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5: 好，
4: 慢走啊，冯团长。你来办公室一趟吧。
7: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4: 行，挺厉害的呀，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7: 你放心。
5: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啊！
7: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冯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芊芊。
5: 你，
8: 李姐。

0: 给。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1: 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了第一步。

0: OK。
1: OK 啦。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2: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0: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
1: 嗯，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我就是一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3: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别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3: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
1: 好。
0: 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1: 好像有点吧。
0: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嗯，然后轻轻的，
1: 轻轻的，
0: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1: 你来，你来，你
0: 来，来，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1: 这太难了吧？
0: 试试。
1: 我肯定打不进。
0: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1: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1: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0: 怎么，你怕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招。
1: 算了，不合适这样。
0: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0: 哟，这个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
1: 哎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0: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0: 那缘分来了，他挡都挡不住。嗯。
1: 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0: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个人在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0: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哎呦，
1: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0: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0: 爱你哦。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2: 婉清，你在哪儿呢？
3: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儿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4: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3: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2: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

0: 其他的
1: 都没什么。
2: 行，他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1: 你帮我盯着看，
2: 肯定我更放心呗。
1: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0: 哎，等等等等，
1: 我问你个事儿，
0: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1: 谁？
2: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1: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0: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2: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1: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哦，
0: 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1: 好，你先挂了吧。嗯。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
1: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隐情了。
3: 这哪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2: 哪儿呢？
3: 桌子上吧，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
0: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
3: 那倒不用，快快快。OK。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0: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3: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0: 不不不不不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3: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3: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0: 阿姨，阿姨，您相信缘分吗？嗯，
3: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0: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
3: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0: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3: 是从小到大为了培养她，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
2: 哦，
0: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嗯。
3: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2: 我再给你加一点水。妈，你喝水吗？
3: 我不喝。
0: 啊，不用了，一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3: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0: 阿姨，我是93年的。
3: 哦，比一锦大一岁，30。
0: 嗯，
3: 你看不出来呀。
0: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3: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0: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嗯，
3: 这挺好的。天，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
4: 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嗯，行行行，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 真有意思。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放心。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周年聚会你会去吧？哎，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30周年了。可不嘛，咱们都老了。是。大家伙说都会在家说，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的很。我应该也是自己吧。 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1: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呐，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哎，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笑>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啊，
1: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
2: 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3: 谢了啊，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怡锦一起去兜风。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
3: 哎，
2: 再见。
3: 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你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到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
4: 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哎，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生意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3: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儿？你，
4: 不都你说的吗？我饿了，你不饿吗？
3: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5: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我也说不上来。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这
3: 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5: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好好好。看见了吧？ 可以做饭了吗？
3: 可以，给你做啊。

0: 这儿就是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如。
1: 小如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2: 谢谢崔经理。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工有合作。
3: 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4: 哦，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3: 行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4: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
3: 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4: 行，那就这样吧。小茹，你好，我叫李怡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5: 谢谢莹姐。
3: 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没有，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
5: 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
3: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5: 好，走。
3: 夏茹，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动。
5: 啊，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3: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 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了。
5: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5: 小茹，我们等会一块吃饭吧，我请你。
3: 哎，
5: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黄教授，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1: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
0: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1: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0: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2: 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0: 黄教授，等等，黄教授，
3: 这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0: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件事情上太敏感了。
0: 因为你是女生。 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儿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你的腰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2: 也出去买了点菜。嗯，哟，哎，哪位啊？
3: 你好，陶先生。
2: 啊，
3: 我是莫婉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2: 哎，
0: 这
2: 来。
4: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5: 是你新写的吗？
4: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6: 爸，怎么了？
7: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帮爸爸。
6: 啊？
7: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2: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一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6: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2: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6: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2: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都记住了，啊，
7: 好的，你照顾好自己哈，
6: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8: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康皱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2: 是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8: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880，精华液是860。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80。您可以试一下，
2: 哎，精华液啊，
8: 对对对，
2: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啊？
8: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2: 30毫升860，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8: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2: 我要送给我爱人
8: 啊，
2: 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一样的，
8: 啊。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2: 哎，来一套。
8: 哎，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2: 那是必须的。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8: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
2: 哦，
8: 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2: 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8: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2: 哎呀，可以的。
8: 那哎。
2: 你这多送点啊！
8: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2: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再拿两个。行行行，买单。
8: 这边买单。
2: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8: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2: 这够小气的。
9: 您这张卡用不了吗？
2: 啊？
8: 嗯。
2: 哦。用这个，
8: 哎，好嘞，
2: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
8: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
2: 啊？
10: 谁呀？
11: 谁呀？
10: 你跑这儿来干嘛？
2: 我找你。你啥意思啊，莫婉清？
10: 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2: 那卡是怎么回事？
10: 什么卡？
2: 信用卡，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你真干得出来你？
1: 亏的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呢。
10: 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1: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你不同意？
1: 哎，
10: 我一样有办法。
9: 谁呀？哎呦妈！
1: 哎呦妈！
9: 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站这儿聊呢？进去啊！
1: 没敢进屋，说是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一会儿啊？
9: 没。啊，对，大磊呀、啊，我正要找你呢。
1: 哦。
9: 你看，这两天婉清都在我这儿住。
1: 啊。
9: 没事吧？你们两个？
10: 妈，你嫌弃我？
1: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9: 啊，那就好，那就好。
10: 嗯、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啊，您先躺着。哎，
1: 妈，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哈。
10: 好嘞，好、啊、好。赶紧下去啊！
1: 这等着你嘛。
10: 你用不着等我。嘘，赶紧走。哎呀，先下去，这说吧。哎呀，你快点儿！
1: 你让人
10: 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10: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
11: 201的。
10: 哦，那我就给我、啊、给我，
11: 好
10: 我是201的。
11: 谢谢啊。
10: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1: 老婆老婆。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10: 回家再说。
1: 你回家，你
10: 回家再说。
12: 大雷，又来看丈母娘
1: 啊？
12: 啊啊啊！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1: 去哪儿啊？
12: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1: 哦，我知道这事儿。
12: 嗯、
1: 啊，到时候再说吧。
12: 好，来回见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2: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啊，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不
3: 去，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0: 是杨爸，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它
1: 做得完美，
0: 让它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
1: 是，
0: 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和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海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上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一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 的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了。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三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

0: 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您刚才说到广告区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曲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三五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嗯，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一周两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计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是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 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
1: 嗯，
0: 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 Maya 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十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边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 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打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十一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嗯、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三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三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数媒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万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层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滑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3: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3: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5: 哇，
3: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3: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3: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1: 对，
0: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2: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3: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茶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0: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3: 是
0: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3: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4: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5: 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挨人，我们有制度的。
6: 嘘，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5: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6: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0: 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呀，
1: 帮哥，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势没势。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2: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0: 哎呀，你这还不像？
3: 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讲，别跟我
0: 识，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哎呀，你不知道，曹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见。行行行，
0: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2: 别这么着，啊，郭大有事吗？
3: 好像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4: 大家都去休息吧，快。
3: 什么弄？那谁，小徐把这头去。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4: 没事没事，
2: 好，走吧。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3: 还有吗？
2: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3: 吓着你了吧？来坐去。坐吧，雪儿，让你见笑了。就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妊高症。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哎，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士兵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3: 啊？
2: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3: 不追究责任了？
2: 啊。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娟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2: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哦。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3: 其实我都习惯了。
4: 陶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3: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2: 哎，
3: 啊，
2: 你忙你的。
3: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哎，
3: 我先走了。
2: 你鼻子真没事儿？
3: 没事没事。
5: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6: 那块地我跟郑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5: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6: 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冲上冲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5: 周市长，

0: 刘书记，我尽全力。鼻子还疼吗？明知故问，
1: 朝我撒气啊！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 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知道你还调到军工厂去？
0: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像您什么？
1: 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0: 所以呢，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哼哼。
1: 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的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 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
0: 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1: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笑>
0: 是啊，人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笑>来来来来来，哎呦！
2: 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各位，
3: 关心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2: 来，坐坐坐。 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
4: 事儿很急呀，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爱好等等啊。
5: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4: 熟人。
5: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会儿。
4: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
1: 就是啊，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你不帮我们要房怎么办呢？
1: 这不得帮我们要钱？

你帮我吧，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对，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0: 好，
1: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 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2: 好。哎，周市长。哎呀，哎。
3: 哎呀，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2: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孙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了一天了。
4: 包同志，您贵姓啊？
2: 邵老师。哎呦，秉义啊，
3: 啥时候来的？
2: 早上就到了，
3: 在这等了一天。
2: 小苏，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哎，走，邵老师。秉义啊。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他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1: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2: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 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呐，我的师长同志。
1: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呐。身为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
2: 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1: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2: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少爷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5: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3: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我不是来吃饭的。
1: 你回去吧，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3: 哎，这个小宋啊，
5: 哎。
3: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泰赫的廖简武？
5: 周市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3: 啊，
5: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1: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
5: 哎，明天我就安排。
6: 拿来，我再看看。
7: 什么？周秉义的资料啊！
6: 哦哦。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7: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6: 没那事儿。 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助理。
0: 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晚了，刚结束个会。
0: 师长好，师长好。
3: 哎，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1: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0: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1: 请好，
0: 上桌。您请，您请，您请。
4: 行，走去。
1: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3: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1: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0: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5: 哥，
0: 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5: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6: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1: 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7: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8: 叫去。
9: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态处理。
8: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9: 为啥呀？
8: 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世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小廖总。廖总。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哎，小廖总。
4: 你好。
2: 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弄什么小花园似的，这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对对对。
3: 周市长，
5: 等我一下啊。
3: 什么事儿啊？廖坚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你是廖坚武？
5: 对呀。
3: 廖小雨？
6: 是啊。
3: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5: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3: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5: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7: 死了？
5: 是。
7: 怎么会死？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不赔偿。
8: 那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9: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10: 这点是山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呢。
9: 嗯。妈，算了，别打了。我们出来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
11: 那就回去吧。
9: 回哪儿啊？
11: 回家啊。
9: 为什么呀？
11: 月月，
9: 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1: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
4: 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呢？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程媛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又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无声惜细流。
5: 明慧，
3: 周老师，
5: 这太

0: 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这是你的孩子啊？
1: 啊，
0: 三个都是。
1: 嗯。
0: 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1: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0: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1: 女娃，当男娃养的。
0: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1: 一个8岁，一个9岁。
0: 读小学2年级？
1: 也没上学。
0: 为啥不上学呀？
1: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0: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1: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0: 那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1: 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2: 老大老二，走了。
0: 啊，慢点啊。

0: 你没升国旗啊？哎，你找谁？
1: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0: 学校？
1: 对呀，这是金坝村小学。
0: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1: 不是你们家呀。
0: 这是学校啊！哎，
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
0: 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他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他在这儿当老师，他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他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0: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省里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啊，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1: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3: 没有。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4: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3: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笑>
3: 来，妈。
1: 我来。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1: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明慧呢？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 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在外边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 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1: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3: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 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5: 幸会幸会啊，郭老板。
6: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笑>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
7: 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
6: 政府有利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呢。你说是吧？<笑>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嗯，服务员，哎，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8: 好的。
6: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 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兄弟们，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9: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6: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儿子来。
1: 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 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2: 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
3: 邹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2: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3: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
0: 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3: 嗯，我记下了。

0: 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肯定
1: 觉得我特别虚伪吧？没有，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 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我能理解。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的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啊，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7: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6: 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4: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云董事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这
11: 辣
6: 椒
11: 一点
6: 辣。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1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7: 欢迎欢迎。
1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1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1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1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7: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5: 必须得挑战一下。
17: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5: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6: 非常清澈，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5: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7: 怎么样？
16: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5: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 我放心了。然后
16: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7: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

0: 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送到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6: 此乃洪荒世界，
7: 古传说了，
6: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7: 竟然是全新剧情。
8: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9: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10: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11: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12: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13: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比赛开始，潘展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潘展乐加速，
1: 他把身边的人甩到脚后跟了。
2: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3: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4: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啊，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5: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6: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有了

0: 几个动作吗？五十米
1: 可以，
0: 都可以做到。
1: 嗯，不能说教练让你游一百米就游一百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2: 对于运动员来说，四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3: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1: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4: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5: 孙杨快一
6: 点。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7: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2: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8: 练了大概一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2: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6: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7: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2: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9: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啊，在2、3点半坐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1: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0: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1: 睡觉，嗯，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0: 事情又睡不着吗？
1: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11: 配合带掌带脚蹼啊。
2: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9: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8: 给他养一养，
11: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2: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8: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这进来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嗯，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2: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1: 内耗指的是啥？
6: 从不内耗。
1: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6: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1: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9: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2: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3: 就这感觉。
14: 来，开始吧。
1: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6: 真的太疼了，真的太疼。
2: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5: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6: 4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2: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6: 来，不要输掉了。
17: 不会，输了我再罚10个。
1: 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1: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3: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2，美国队的墨菲暂时排在第1位。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墨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
2: 徐嘉余以领先墨菲0.07秒的优势率先交棒，并首次赢下墨菲。
3: 中国队暂时排在第3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潘展乐已经吹到第2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5米，潘展乐准备要超了，中国队马上完成超越，
18: 潘展乐超完了，
3: 还剩15米，中国队超过去了，
18: 潘展乐，
3: 中国队锁定了胜局，中国队马上来到终点，
18: 中国队是冠军，
3: 中国队第一个到边完成比赛，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9: 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9: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10: 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1: 第2次接力其实游完还好，因为已经拿了1次金牌了，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第2次上跟第1次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是带着队友一起上，这面国旗又是升给我们团队的，就会是另一种感觉，能感觉到我们正在慢慢变好吧，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2: 最终，中国泳军后程发力，在巴黎奥运会以2金3银7铜的成绩收官，其中浙江泳军勇夺2金2银4铜，成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中流砥柱。赛后，潘展乐将接力金牌交给启蒙教练王氏保管。
9: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摆在你眼前啊，一看啊，这一块金牌不。

0: 真的是很开心。
1: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板，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2: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3: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1: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2: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4: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5: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6: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7: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8: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9: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2: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0: 超过潘展乐，
11: 可以破纪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2: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3: 打破世界纪录。
14: 我喜欢潘展乐，觉得很快很好。
15: 潘展乐，我想拿第一名。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城脉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3: 不好走，
2: 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跟刚刚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护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家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rise.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哎，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 long neck.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This 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
1: They are here, 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1: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5: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6: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7: 小姨，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5: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7: 对
5: 这一块，
7: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6: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8: 我们走多远啊？
9: 一直走啊。
10: 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8: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10: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8: 都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8: 哦。
10: 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8: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0: 哎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8: 啊，对，这么小的一个。
10: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8: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1: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老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8: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11: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老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8: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11: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8: 好，干
11: 杯！

哦，你太可爱了！他在给你按摩呢，太好玩了。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 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 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 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州。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我吸你就这么呼，这么吸，这么呼就行了。
1: 用嘴吸，用嘴。
2: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3: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4: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5: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6: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哦。
5: 这样够深吗？
6: 还适当挖一点。
5: 好，再来一遍。
6: 再一点。哎呦！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见、
5: 就是，哎，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
6: 对。
5: 给它放进去。
6: 对，放进去，来。
5: 然后再给它踩一下。
6: 踩一下。
5: 好的。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2: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4: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7: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

0: 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浮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1: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2: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不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微光亦可耀四方，凡人亦能绽锋芒。每一份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都能铸就独属于自己的璀璨荣光。欢迎各位驻足荣耀绽放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遇见深耕行业的追光匠人，以长久付出的浇灌属于自己的荣耀。今夜，让我们一同见证平凡人绽放的耀眼光芒。西藏之旅感慨万千，尤其是羊卓雍措令我流连忘返，让我怎能不赞美他，歌唱他。

0: 大家好，我是刘志尧、
1: 张兆华、
2: 江江、
3: 张瑞麟、
4: 张美、
5: 魏峰、
6: 梁琼颖、
7: 杨新宇、
8: 黄宇轩、
9: 宋飞玉、
10: 张一泽、
11: 何月、
12: 李珊、
13: 张乐、
14: 张亚米、
15: 孔凡奇、
16: 杨洪涛、
17: 焦焕梅、
18: 朱慧、
19: 李厚来、
20: 王清华、
21: 石虎友、
22: 李海波、
23: 许廷平、
24: 严廷玉、
25: 陈晓、
26: 孙云中、
27: 毛一健、
28: 郭新全、
29: 侯东海、
30: 李春林、
31: 于远成、
32: 王正、
33: 任李存、
34: 高峰、
35: 陈梅、梁韵、
36: 杨鹏、
37: 李玲、
38: 马伟、
39: 林超华、
40: 江斌、
41: 孙静雅、
42: 赵雪欧、
43: 君君、
44: 吴一军、
45: 红土地合唱团、
0: 石万平、
46: 孟一涵、
0: 邓文静、
47: 陈梅、
48: 关牧、李红、
49: 张芳、
50: 丛培杰、
51: 刘卓平、
52: 李晓
53: 丹、
54: 祝松柏、
55: 陆依英、
56: 林玉梅、
57: 苏玉强、
58: 秦江川、
59: 杨杰、
60: 魏桂花、
0: 毛志勇、
61: 刘霞、
62: 秦俊、
63: 七妹、
64: 杨霞，
65: 荣耀绽放，
66: 荣耀绽放，
67: 荣耀绽放，
68: 荣耀绽放，
69: 荣耀绽放，我们来了！
0: 2027新年晚会等你来，
70: 2027新年晚会等你来。

0: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雄伟壮观的金山岭长城，
1: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5: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6: 走红毯！
7: 走红毯！
8: 走红毯！
9: 走红毯！
10: 海报展！
11: 海报展！
12: 海报展！
13: 海报展！
14: 长城文旅，我来啦！
15: 长城文旅，我来啦！
16: 长城文旅，我来啦！
17: 长城文旅，我们来啦！

0: 众瞩目的荣光背后，是无数个无人知晓的日夜深耕。上一段精彩仍萦绕心头，新的故事即将登场，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场耀眼的荣耀绽放。
1: 相遇，作者钟仁贤。简单而不经意的相遇，让心在情感处共鸣，爱在声音里和弦，用心倾听你的心跳。如春天繁花一朵，似夏日星星闪烁，像秋江明月一轮，与冬日雪花纯洁。那是温馨一束，欢乐浪漫一份。我们在歌声里邂逅，音乐是我们的纽带，文字是我们的情意，语言是我们的音符。心与心的距离随时间的增长而越来越近，声和声的交融凭交往的增加而更加和融，爱在无私中赋予遐想。

想，心在缠绵处思念悠长。这是心底的爱，这是骨里的情。

则则动人的荣光故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都在致敬每一位不曾停下脚步的追梦人。这些闪闪发光的榜样其实并不遥远，追梦之花盛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0: 舞台盛会终会落幕，但奋斗的荣光永续传承。今晚舞台上每一次惊艳的绽放，离不开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每一份耀眼的荣光，源自始终如一的纯粹初心。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荣耀绽放。下周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一点
10: 了。是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顾盼，新民，新民，我美还是顾盼呢？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他也是共产党。星明，星明，星明，醒一醒，罗星明，你醒一醒，星明，醒一醒，这都是假的。 你一定要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不是。如果他是，该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重恩，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程婷，是程婷。
2: 不愧是青山首屈一指的审讯大师，佩服。

姐，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1: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
0: 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
0: 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2: 快进来！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他现在很危险。
3: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了。
3: 还有，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组。
4: 罗兴明是决定新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2: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什么？
4: 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2: 罗兴明，
4: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2: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4: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2: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4: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2: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
3: 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2: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3: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
5: 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0: 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对，
1: 程挺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给你两个选择。
0: 一个是指认程挺，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挺。成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方潮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2: 民国16年，412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奉朝的人，这作何解释？
0: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2: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校长。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惊人的发现。
1: 这是什么？您听了就知道。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
2: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1: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2: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你是说变色龙招了？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
1: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先生。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王素梅，说曹操，曹操到。
1: 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什么意思？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1: 这是什么？
4: 物证。
5: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4: 人证也有。

0: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你们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景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2: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3: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2: 我必须要提醒你，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0: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

0: 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1: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
2: 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
3: 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
4: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为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1: 黄校长，对不起了。
5: 来人！
6: 是，
0: 慢着，
6: 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多好！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程婷，是程婷。
2: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
3: 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2: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谁？

0: 王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0: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2: 是。
0: 等等，程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该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1: 王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无辜。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
0: 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柏川时。

0: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1: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

0: 我们法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1: 是。
0: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2: 是。
0: 长
2: 亭，
3: 走！
2: 我一定要执法你，一定要执法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这是污蔑。

0: 变色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0: 伙食不错，
1: 断头饭。
0: 知道了，谢谢。

啊！

0: 死透了，十元洋钱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1: 我们出去说。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2: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1: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2: 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
1: 你有什么线索？
0: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1: 盼盼，你怀疑我的父亲？
0: 有证据证明杨树全。
2: 是蜂巢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全的事儿，你真不怕说了？他怎么说？
3: 查。
2: 他的心思。 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3: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真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3: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
1: 暂时由陈平掌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
0: 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

0: 可以在3分钟内
1: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
0: 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何心在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
2: 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0: 是导师莫氏灭门之祸的元凶。
3: 我现在心情很乱。
0: 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
3: 盼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再说他还和何心接头，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0: 杨谦，
1: 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
0: 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
2: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秀明，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 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顾盼怎么样？
1: 你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好。

0: 来，帮我缠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经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间。 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哎，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只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
3: 妈，给你做吃的啊！爸，回来了。
1: 最近忙吗？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4: 是啊，儿子不孝。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Hello。
1: こんにちは。
2: 穆老婚礼啥
3: ？Namaste， 三九龙子。
4: 早上好，李博。
5: 晚好吧。
2: Hola。
6: Apa kabar？
0: Habari.
3: Assalamualaikum.
2: Ayubuman.
7: Bonjour.
8: 你好吗？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0: 什么朋友？
1: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
0: 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谦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0: 是他跟我谈。
3: 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哎，
4: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
3: 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党务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
4: 但是没有人在乎。你的分析是对的。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3: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4: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4: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掩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了，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4: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泉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泉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泉是什么时候？
0: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夏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心的密函。夏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0: 而且青浦。
2: 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0: 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
3: 杨行长，杨行长，
2: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我是准时到的。
3: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4: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跟我去一趟。
2: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
2: 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杨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 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3: 顾秘书，怎么了？
4: 没什么。

0: 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
1: 还有我们墨家，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0: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1: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0: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挑着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
0: 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1: 希望你踏实肯干。
2: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
3: 哎，杨行长，您来了，你别急。
2: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3: 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2: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3: 听您的。
2: 坐坐坐，这个怀念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3: 不是，行长，
2: 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3: 我损民形象。
2: 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恐怕孙太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3: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
4: 回来了，
5: 嗯，
4: 来坐。

0: 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说来听听。
1: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0: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1: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
0: 也许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
1: 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
0: 废除银本位置，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
1: 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0: 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1: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0: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1: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全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
2: 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的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3: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
4: 我要吃饭，得赶早。
2: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3: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2: 那小顾呢？
3: 顾秘书，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
2: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什么呀？这哪跟哪儿？哎，你妈不是说？
5: 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我看了。
6: 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币改革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5: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6: 争论，
5: 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6: 对。

0: 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毛私利的工具。
1: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0: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 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0: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1: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我还是第一次。 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1: 啊，好。

0: 你干嘛啊？
1: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2: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
1: 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人溶解的时间只需要十个小时，
2: 你知道十个小时得有多快？
1: 十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1: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3: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1: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4: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1: 没错。
4: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1: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4: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5: 镜子计划
1: 有眉目了。
4: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0: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
1: 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好，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
2: 杨行长，
3: 谢谢。您的咖啡。
2: 好。
3: 你是什么人？
2: 青山特工，顾盼。
3: 特工？你来干什么？
2: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吗？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1: 请老师明示。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得太久。
2: 是，老师。
3: 先生，您的咖啡。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
1: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厝接应。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到那个时候。

0: 陈白龙。
1: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嘘，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 所以还要麻烦你，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2: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
1: 我必须要走了呀，行长，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薛星根据神武号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

0: 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风潮，有人在青山机要室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心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心是谁？
1: 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1: 就是这个。
0: 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1: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4: 是的。
3: 喝点什么？
0: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
3: 好。

0: 先生，我能给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2: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4: 哦，孙行长，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哎，
2: 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哎，
4: 好。所以，风潮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风潮的人。
2: 这风潮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4: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2: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4: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
2: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4: 只要能抓住这些叛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喂，
1: 珊，是我。
0: 姐，怎么了？这么晚？
1: 喝酒，老地方。
0: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众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

0: 后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怒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熊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熊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5: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西班牙拉乌尼翁的矿洞深处，罗埃拉欣赏过独具特色的弗朗门戈，为何对矿洞岩壁上的白色结晶体产生了兴趣？
1: 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
0: 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罗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
0: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罗埃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酒咖啡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
1: 去干死！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Chicas.

0: 是我们男人的主菜。美食、人物，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传承，这才是西班牙美食之一。
1: 在西班牙，弗朗门戈与斗牛并称为两大国粹，它集歌舞吉他演奏为一体，展现了西班牙人的民族文化和特色。虽然被人熟知的弗朗门戈很多以舞蹈为主，但其实弗朗门戈还有许多流派。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他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2: 那个地方很特别，叫做 Las Minas de la Union， 就是 Union 这个镇 的矿。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 eat？
3: Yes, taste it. Is a bit bitter.
4: 放下来，
2: 这个好苦啊！
1: 这些白色絮状物是矿洞岩壁上的一种天然结晶体。在早年艰苦的条件下，矿工们发现这种结晶体不但可以充饥，还可以保护胃。
2: 感觉好像你舔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生锈的那个汤匙，汤匙不是有时候用久了会有点锈吗？我们以前老的那种汤匙，就是锈锈的、咸咸的，带点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尽管晶体的味道让诺埃拉难以接受，但身为品酒师的他，还是想到了适合搭配的酒品。
2: 那个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你看大家都拍手了，二锅头就着铁筋沾酱油。
1: 罗埃拉对矿石结晶的味道并不满意，不过好客的戴维可不是邀请他来尝这东西的。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弗朗门戈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罗埃拉没有想到。
2: 外面的那个海报，他说这里面有弗朗明哥，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朗明哥不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朗明哥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那歌，唱歌的方式是用这边来唱的。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1: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门戈。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

Flamingo 是西班牙文化的一个精髓，所以基本上所有西班牙人都很喜欢 Flamingo， 尤其是跳舞的，跳舞的那是代表欢乐的意思。但是呢，今天在 La Union 这个小镇上面的 Flamingo 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个歌声、这歌词的内容，跟这女主角的表情都是挺，对我来讲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就是在形容这以前的矿工在这个矿里面辛苦的工作，挺让人触动。你看，你看那女主角的表情就知道了。

女歌者演唱的弗朗门歌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歌。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歌，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歌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歌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诺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10块钱的酒可以。
0: 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在辣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1: 这边要带我去这个乌尼翁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 ，very nice 啊。
0: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1: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到时候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是那个储酒的容器。

0: 酒窖，酒槽，酒槽。那你看，这就是酒，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哎，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你看，都还挺凉的哈。你看它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它喜欢养鸟，它就养了一个鸟。它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那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1: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0: 老板，哎，刚大总，巴斯隆。
1: 老板热情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0: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好帅哈。21, 22 years old， 21、22岁。哇。
1: 上世纪70年代，因伤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酒。
0: 啊，哦。
1: 作为一个葡萄酒品鉴师，诺埃拉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品酒的机会。
0: 满满一壶酒，他这个是按壶卖的，一壶大概就1.4块欧元，好便宜啊！这一壶酒才10几块人民币，来试试看啊。这有点挥发酸了，而且这劲还挺大的。这种酒的特色就是，第一杯巨难喝，从第三杯以后就无所谓。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
2: 三喽！
1: 虽然酒的品质普通，但低廉的价格却非常诱人。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0: 啤酒、红酒、酒叉、菜。
1: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0: 哇，好有食欲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嗯，哦，
3: 巴利酒。
0: 等，
1: 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诺埃拉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0: It's okay。
1: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单，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3: 好的，很帅，咦，也大。
4: It's hot, no?
3: 啊，是。
0: Too much, right?
4: It's okay.
0: 嗯，红酒。哦。它吃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 very good。
1: 接下来，诺埃拉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4-5个小时。
0: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 ，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4: Yes, also ham, and they cook at least for 4 hours.
0: 他说要做最少4个小时，放了 chorizo 啊，还有他的 ham， 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5: I want also.
0: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三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4-5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5: 真好吃。
0: 哇塞！
1: 在拉乌尼翁，本尼卡餐厅是当地老朋友聚会的首选之地。退役的球星老板。

0: 板把餐厅当作自己的家，他为朋友提供自酿的酒和家庭式的美味下酒菜，他用热情感染着这里的每一位客人，把他们都当作朋友。曾经有人出高价希望买下他的餐厅，但他都果断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对不起那些喜欢来这里喝酒的老朋友。
1: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0: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罗艾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性咖啡酒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深夜时分，罗艾拉造访戴维最爱的 tapas 餐厅。
1: This is a place.
2: Very good.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3: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本地卡餐厅虽然是个开心好玩的地方，但是作为地道的品酒师，诺埃拉似乎还没喝过瘾，
3: 这么着吧。
2: 所以这个下午，戴维决定带他到拉乌尼翁一个最著名的咖啡厅，品尝一种当地十分流行的烈酒咖啡。
3: 德比说，今天这个咖啡只有在拉乌尼翁才喝得到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咖啡，叫做 Asian Coffee。因为以前这边很多菲律宾人移民，然后他们会喝烈酒加烈酒的咖啡，但他说这一家是做的最地道的。Asian Coffee 就是亚洲式咖啡。
2: 这种源自菲律宾的烈酒咖啡口味浓烈醇香，它是用白兰地、橘子酒、炼奶与咖啡混合而成。哇塞
3: ，My God！ This is a blendy。
2: 在炼奶、白兰地和橘子酒中加入拿铁，咖啡师娴熟地调制着这款传闻中酒劲十足的烈酒咖啡。此时，一旁观看的诺埃拉也勾起了学习的兴致。
3: Bueno， 做得真好。三勺对吧？四勺。
4: Moment. It's the moment of the taste. 哦。
2: 在拉乌尼翁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就一定要来品尝这款烈酒咖啡，因为白兰地与拿铁结合，会慢慢瓦解掉你对传统咖啡的记忆。
3: 上面是肉。

0: 味粉。
1: 这样一款烈酒咖啡，喝起来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用勺子把咖啡酒充分搅拌均匀，之后拿铁、炼奶、烈酒碰撞起来的味道会在口腔里发生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对这款酒早有耳闻的诺埃拉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很显然，来自拉乌尼翁的烈酒咖啡已经超乎了诺埃拉的想象，这恐怕是他喝到的最浓烈的咖啡，没有之一。
2: Fantástica, muy bien.
3: Juan Fran Román.
2: Gracias. First.
1: 喝了几杯烈酒咖啡，诺埃拉的醉意渐浓。等到他醒酒再出门，已经是夜晚时分。
2: 现在都快十点。So Debbie, this is one of your favorite tapas, right?
3: Yeah, this is from 1952.
2: 1952? Oh, 1952年的啊，哇。
3: And this is a good family from this area.
2: Oh.
3: It's the third generation having the same place.
2: 第三代经营，应该很好吃。Oh, 你吧。
3: Yes, let's go.
1: 对西班牙人来说，去 tapas 小馆吃饭是他们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是伊比利亚饮食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Tapas 在西班牙语里是盖子的意思。最早期，人们把一些下酒小菜放在类似盖子一样的盘中，盖子上的下酒小菜就这样得名而来。
2: Tapas 是小吃，在西班牙而言，就是 Tapas 就是大家来吃一点，这样子的话，他们通常都不吃晚饭了，所以他们就吃的。稍微多一点，有点像我们点小菜一样，然后就干吃小菜，不吃主食了，就不吃面包。所以很多西班牙人身材很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想要吃正式一点的话，那他就点一盘什么意大利面啊，诸如此类的。
1: 在西班牙，去 tapas 小馆吃饭有一些不成文的讲究，比如人数以3到6人为好，喝一杯，然后携着晚风步行到下一个酒馆，朋友们轮流付账。而且如果喝葡萄酒，通晓 tapas 配酒的各种窍门也很重要，所以在就餐前，戴维就向好友推荐了一款美味的红葡萄酒。
2: Salud， 我先看看他检查一下。嗯 ，nice， 有很多黑色的浆果，这种黑莓、黑桑葚。嗯，哇 ，I need tapas。
1: 品过了红酒，诺埃拉此刻最需要的是 tapas 酒馆的下酒菜。
2: Oh, this is a case. I would like the black, 是的硬。他们好喜欢吃西红柿啊，他们是章鱼西红柿，然后有牛肉西红柿。
1: 各式各样的 tapas 让诺埃拉眼花缭乱。在好友的推荐下，他品尝了这里的第一款 tapas， 海味沙拉饼干。
2: 哇。哇 ，very good， 快懂。下面是很好吃，带一点点海味道的土豆泥，然后还混合了一些小的这个蔬菜，然后配了饼干，所以它吃起来有土豆的绵密感，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饼干的脆爽度。那这个呢是金枪鱼跟西红柿做的，nice。这个我也还没吃呢，这是 Musia Salad， 它是用的就是这种的洋葱，一般洋葱是不是圆的？它用的是那种小圆球心的那种洋葱，这是我点的，
4: 好吃哦。
1: 诺埃拉在 tapas 小馆一路狂吃，完全停不下来。
0: 都不吃面包了，还是要吃面包？
2: nice，
4: 好吃哦。
1: 这些看似简单的西班牙小菜配上戴维推荐的红酒，为何让诺埃拉如此胃口大开？
2: 实际上在西班牙很好玩，就是说你每次来 tapas 喝酒，基本上你都会喝不同的酒，比如我们先喝杯白的，再喝一杯红的，或者喝两

0: 杯白的和两杯红的，然后通常是一杯酒搭配一盘菜。我以为他会给我选白的，他说白的喝起来太像，太清爽了，就跟这个菜呢比较不好搭配，所以他选了一款红的。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土豆泥沙拉，还有这个金枪鱼，还有这个叫做墨汁小鱿鱼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棒。
1: 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诺埃尔一路上有美酒与好友相伴，欣赏了矿洞中的弗朗明哥，结识了热情风趣的足球员老板，光顾了好友最爱的 tapas 餐厅，豪饮了当地最具特色的烈酒咖啡。酒过三巡的诺埃尔感受了拉乌尼翁小城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也对西班牙的地域文化更加了解。想到下一站即将奔赴的西班牙度假胜地，诺埃尔心中尽是无限期待。在卡塔赫纳的海边酒店，隐藏着戴维家族三代人怎样的秘密往事。
0: 戴维的爷爷很喜欢来这个酒店，他的爷爷一年花三个月时间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戴维的爸爸给他交代一个任务，说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记忆跟传承。
1: 享受假日生活必经的公路餐厅里，诺埃尔与好友戴维的姐姐相见。
2: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
1: 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艰难寻觅，诺埃尔终于如愿以偿，找到隐居山城的极简主义画家。
0: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
1: 在山城的画室里，是什么独特的创作方式引来众人的欢呼？哇
3: 哦！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两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两个千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2个千亿级产业，临空

0: 坑津菌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1: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2: 好的，再见。
1: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2: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战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1: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2: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1: 很壮观啊！
2: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3: 杨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1: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3: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 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1: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3: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1: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进场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1: 这个是千斤顶吗？
3: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1: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3: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验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1: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3: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老师您好，打扰您了。
1: 哎，您好。
0: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1: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试航的状态。
0: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1: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0: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1: 对，是必检项。
0: 嗯，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1: 好，谢谢。
2: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0: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2: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0: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2: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障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0: 相当于是8.5折-9折。
2: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可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4: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5: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2: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4: 这部附件维修啊，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陈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志宪老师。
6: 哎，欢迎欢迎。
0: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6: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短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之前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0: 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1: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这一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就是要完成这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0: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1: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0: 10台左右，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开始关门了是吧？
1: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
1: 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0: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芯片的10%左右。
1: 10%而已。
0: 对，
1: 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1: 对对。
0: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1: 好，行啊，
0: 来，请，
1: 好，这边请。来，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服务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 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车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 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一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0: 组装区域，好。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1: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测试。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 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2: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3: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1: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的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那接下来，
0: 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好，
1: 请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好，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0: 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1: 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

0: 妥当的修复完毕了。
1: 对，
2: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3: 就是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

0: 的一个高字，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海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1: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

0: 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7: 雄心丹。
8: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比赛开始，潘展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潘展乐加速，
1: 他把身边的人都甩到脚后跟了。
2: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3: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的。
4: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一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

0: 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1: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2: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3: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三次架了。
1: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2: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0: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1: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4: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5: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4: 可以，
5: 都可以做到。
4: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1: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竞技平台。
6: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4: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7: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8: 孙杨快一
3: 点。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游得比孙杨快。
2: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1: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9: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1: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3: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2: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1: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0: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天在2、3点半的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心他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4: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5: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4: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5: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着，然后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1: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2: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3: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又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4: 给他养一养，
1: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比。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2: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4: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这进来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2: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0: 内耗指的是啥？
5: 从不内耗。
0: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5: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0: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6: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7: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8: 就这感觉。
9: 好，来，开始吧。
0: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5: 真的太
8: 疼
5: 了，真的膝盖。
2: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0: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3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2: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 来，不要出战了。
11: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0: 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2: 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3: 我们看一下转身，
12: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二，美国队的墨菲暂时排在第一位。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墨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
2: 徐嘉余以领先墨菲0.07秒的优势率先交棒，并首次赢下墨菲。
12: 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潘展乐已经吹到第二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0: 第二次接力其实尤安还好，因为已经拿了一次金牌了，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第二次上跟第一次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是带着队友一起上，这面国旗又是升给我们团队的，就会是另一种感觉，能感觉到我们正在慢慢变好吧。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 最终，中国泳军后程发力，在巴黎奥运会以2金3银7铜的成绩收官，其中浙江泳军勇夺2金2银4铜，成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中流砥柱。最后，潘展乐将接力金牌交给启蒙教练王世保管。
2: 这个感觉不要太好，摆在你眼前一看，这块金牌不容易，那真的是很开心。
3: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4: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5: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
0: 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
5: 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2: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0: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青壮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
6: 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初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7: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8: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
9: 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0: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
11: 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2: 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3: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4: 我要追赶我前辈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追赶我们的步伐。
0: 而前浪岩洞，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5: 超过潘展乐，可以破纪录，
16: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7: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8: 打破世界纪录。
19: 我喜欢潘展乐，觉得很快，很好。
20: 潘展乐，你想拿第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

0: 关注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庄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那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刚刚一群鸟，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1: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2: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3: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4: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5: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3: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5: 对，
3: 这一块
5: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4: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6: 我们走多远啊？
7: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6: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7: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6: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7: 哦，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哦，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6: 哦，
7: 一般每年都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6: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7: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6: 啊，对，嗯，这么小的一个，
7: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厚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6: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7: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6: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7: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6: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7: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6: 干杯！

0: 给你按摩呢，
1: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2: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

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
0: 啊。
4: 我是一个呼吸。
5: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4: 用嘴吸，用嘴。
6: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7: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8: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7: 哦。嗯。这样够深吗？
8: 还适当挖一点。
7: 好，再来一点。
8: 再一点。
7: 哎呦！
8: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见、
7: 就是，哎，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
8: 对。
7: 给它放进去。
8: 对，放进去，来。
7: 然后再给它
8: 踩一下。
7: 好的。
8: 嗯。好。
9: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
10: 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
9: 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11: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6: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2: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5: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6: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7: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5: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8: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5: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5: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5: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7: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0: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1: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0: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2: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
13: 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2: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3: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嗯，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4: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2: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哦，嘿，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哦，
15: 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5: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6: 是啊。
12: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5: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6: 是啊。哦，
13: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
17: 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
6: 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5: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7: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0: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1: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哦，
2: 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 你好啊，皮医生。
3: 那是什么东西？啊！
4: 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5: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哦，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
6: 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9: 我正在寻找它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8: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9: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
7: 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10: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1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没问题。
12: 呱唧，咔嚓，船长。
13: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4: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13: 嗯，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15: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
13: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天哪，
16: 你们都上线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17: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
13: 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说啊
1: 啊！
0: 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2: 很合适，嘿，谢了。
0: 克劳斯。

0: 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1: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1: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

0: 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1: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森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1: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0: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4: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5: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3: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6: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7: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8: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9: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3: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4: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5: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10: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1: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2: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4: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

0: 造成这个样子。
1: 看起来真的好美，
0: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2: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0: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打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3: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0: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3: 可以了，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0: 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4: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2: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5: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6: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2: 干得好，皮医生。
6: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7: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6: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3: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2: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8: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9: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0: 这是什么？
10: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9: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8: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9: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3: 听起来像是家
8: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9: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2: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2: 干得漂亮，巴德。
4: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3: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11: 有人吗？
12: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10: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2: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3: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4: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2: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0: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2: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0: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2: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3: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2: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0: 还是差一点。

0: 退，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2: 对，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0: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2: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3: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2: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不，那样不行。
3: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4: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0: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3: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2: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3: 巴德，你做到了！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5: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0: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6: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7: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8: 你好啊，克劳斯。
7: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8: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3: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 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1: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哈，
1: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呦>
2: 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
1: 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3: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
4: 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我们树懒
2: 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哦，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5: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哎，
0: 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7: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8: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0: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9: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10: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11: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12: 有蚂蚁吗？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哦，谢谢。
13: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0: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13: 才一半嘛？那另一半是什么？
1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0: 你能来真好，希瓦。
13: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14: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13: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 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0: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12: 谢谢你，队长。
13: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

0: Chupa-chupa!
1: Wow!
2: Oh! Oh! Oh! 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1: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3: 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0: 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1: 有没有人受伤啊？幸好没有，皮生。但很遗憾的是，
0: 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2: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1: 哦，
0: 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3: 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
4: 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哦，
5: 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会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6: 嗯，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
7: 正好，我是刨丘张振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笑>
8: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
7: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笑>
3: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7: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9: 我们该怎么做？
7: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
8: 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4: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3: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4: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3: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1: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4: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4: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6: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5: 泥石流来了，
7: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5: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2: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呀，抓住你了，伙计。
7: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1: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8: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2: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刘祥林，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
1: 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你好，
3: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
2: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湘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先礼，行长，你怎么进来的？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1: 你宵夜散步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
0: 别人不会对新币样板如此感兴趣。现在不能动它，我担心打草惊蛇。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您很细心。
2: 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佳恩，你看，
1: 梁树全，他们车抛锚了，
0: 看样子是油箱坏了。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1: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0: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爱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 我送送他。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顿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要是我，小人之心。

0: 说实话，之前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妻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疯长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知道，我还以为。梁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 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你是封朝的人，你是封朝的本命，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封朝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仆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使。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封朝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0: 栽赃。
1: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2: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1: 放心。 只要模板，我会替杨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

0: 朝的纸币印刷基地。
1: 你以为你们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0: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愚蠢！我们会投放3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的价值而已，而这3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2: 你不会得逞的，冯朝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我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0: 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玄星、万迪葵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都是我。

0: 看到药店传单表示危险，速撤退。上面有符号，按照字母标识方向走。
1: 通知前线，站好，你给我来。
2: 是。

0: 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
1: 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三年前的旧币样板。
2: 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证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泉。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泉，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说过，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1: 暗杀杨树泉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民，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泉。
5: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泉。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泉，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泉，我需要夏恩帮忙。

0: 山。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1: 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
0: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1: 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你是说清朝会出动？
1: 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0: 知道了。

0: 山，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妈，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
2: 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
3: 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武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2: 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
3: 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1: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
3: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1: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3: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1: 爸，
3: 嗯，
1: 我支持你，
4: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
1: 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3: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1: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3: 你不能冒这个险。
1: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3: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1: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 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行行好吧，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吧。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
1: 我从一出生开始，

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0: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0: 投降吧。
1: 投降？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战吧，来吧。然而，原谅父亲。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夏安，莫氏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莫氏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哎，快点！哎，错，哎，劲儿，放劲儿来，放劲儿来！赶紧的，赶紧的！你好，金先生。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帽子歪了点儿，哎，头发捋一下。
2: 把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1: 啊，
3: 嗯，再见，再见。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

0: 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班。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啊，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
2: 那你还是叫了我姐帮吧，
0: 她也得走。
2: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她。
2: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她还真不如我。
1: 我去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垫一瓶酒了吗？给你。
2: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不是哥，那你咋办啊？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这怎么？哎，婶儿，
4: 侄儿啊，你妈呢？
3: 我妈在里屋呢。
5: 婶儿，
4: 你们娘俩都在。
3: 哎，
4: 婶儿。
3: 来，快坐，快坐。
6: 哎呀，
3: 忙着呢。
6: 啊，这不要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
3: 哎呀，
1: 婶儿来了。哎，先坐，婶
4: 儿。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4: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4: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6: 哦，那个
3: 荣啊，
7: 哎，
6: 坤儿啊，
1: 哎，
6: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7: 啊，
1: 好。
4: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3: 婶儿不用说了，哎，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3: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6: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啊，你看妈都表态了。
6: 表上来了。
4: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6: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啊？
4: 秉坤去，小子安全些。
1: 对对对。
3: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4: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4: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啊，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3: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6: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4: 你闭嘴。
0: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秉坤走。
7: 哥，
0: 虽然呢，秉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0: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6: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8: 回来了。
4: 哎呦，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哟，大婶儿，
4: 哎呀，
8: 来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
6: 啊。
4: 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6: 行
4: 啊，走了，
6: 我送送你们，送送你们。
4: 哎呀，不用不用，我忙着。

0: 上来
1: 啊。好，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好。
2: 说，何英娶回来了，
3: 喜了不张，
4: 一人一张，你的，
3: 冬儿，秉义的，也秉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你说啥话呢？
3: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4: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
3: 总之以后啊，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6: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妈，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太远了，太远了。
0: 平常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哦。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2: 没事儿，妈，能这么大。
0: 哎，咋了呀？你先坐吧。

0: 春是上山下乡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1: 爸，还是先送你吧。
2: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1: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哎
2: 呀，先送你。
1: 爸，你看，走。
3: 妈，
2: 哎，这孩子，你这
4: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丁毅。

0: 妈。
1: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
0: 妈。
1: 穷家富路。

0: 话。
1: 好说。
2: 你也是啊。
3: 你去送我哥。
1: 没事，哥，不是，不用送，
4: 别吧，我自己能行。

0: 回吧，好好照顾妈妈啊！等着啊，吃不惯。妈，要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来吧，告个别。
1: 辛苦了，啊！坤儿，来，举我一下。你干什么？
0: 你把头伸出来。
1: 啊！
0: 把头伸出来。
1: 哎呀，你这。
0: 哎，你，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1: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0: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1: 你这调皮，行，回去，啊。
0: 行，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0: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0: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0: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0: 真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0: 不，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0: 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0: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0: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0: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
3: 姐来了，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5: 行。
4: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要跑呢，我先去了啊。
3: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4: 好了。

0: 周荣，周荣，周儿，快！云坤，
1: 谢。
0: 你姐东西没了。
1: 我姐应该走了。
0: 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
1: 亲爱的妈妈，炳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三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

0: 我是为我自己。芝芝，哎，走吧，谢谢。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知晓。他去了贵州。
1: 他为啥要去贵州？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是啊，
0: 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我爱周荣，周荣。
1: 爱冯化成，谁？是谁？是冯化成啊！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0: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 一见钟情，够伟大的。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 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他
0: 你不懂。
2: 妈，
0: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2: 妈。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
1: 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2: 妈，我走了。啊。给我戴帽子了。
1: 帽子。
2: 这孩子，我猜啥那么远呢？冷啊。
1: 哎呀妈！
2: 路上有冰啊，滑。
1: 行，
2: 慢点，
1: 我回去吧。啊。

0: 哎，这不是咱厂丢人吗？
1: 确实，哎呦，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呢。
2: 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让我去啊？
3: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2: 我不去。
3: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2: 要去你去。
3: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还通知你去呢吗？
2: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的人呢？
3: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0: 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在那一跪，然后枪上膛，嘣脑袋，嘣这一声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干啥呀？脚好像给我砸着。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上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2: 不算发小。
0: 就普通朋友吧，
2: 丙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幕僚，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0: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 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不是，
4: 厂长为啥？
2: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5: 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
2: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4: 早上起来愁了，就干这儿啊？你这叫啥？
6: 让，没事，坤子，吃顿米不？
7: 谢强子哥。
6: 小坤子，以后想干点啥呀？
7: 我以后，我想当爸。
6: 瞧你这点出息。嗯。

0: 站住！站住！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
1: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
1: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 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3: 我的帽子，
0: 我的帽子可以吗？

0: 舍得吗？舍得。去吧。
1: 没见过呀。

0: 站住！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就是熟了。

准备行刑。

0: 哎呦！哎，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
1: 下来，
2: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3: 找他干啥呀，水哥？
2: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炳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1: 去。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变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2: 回来了。妈，
1: 啊，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啊？
1: 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儿啊，嗨，你看我这眼神儿，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2: 啊，行，
1: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2: 啊，
1: 别我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1: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
0: 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你干啥？
0: 咱俩一块
1: 儿，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嗯。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3: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
2: 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4: 吃饭。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5: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4: 处对象了，
1: 于是冻上了，得把搞好。
0: 放、
1: 嗯！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4: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
5: 啊？
4: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
0: 我开除你！
1: 你想上哪儿上班啊？
0: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1: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0: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都别想。
0: 你谁啊？
1: 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云馆长。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一点辣
7: 吧？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山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山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山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山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000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

0: 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
1: 嗯，
0: 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2: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凌空经济。

0: 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1: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2: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零空经济、零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零空经济、零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2000亿级产业，零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0: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
3: 来，二位请。
4: 好的，再见。
0: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1: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0: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1: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0: 很壮观啊！
1: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5: 杨总，
6: 你好，
5: 你好，
6: 欢迎欢迎。
5: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0: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5: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 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0: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5: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0: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5: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 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 320 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

0: 我们飞机维修的电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们飞机维修的电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0: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1: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 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合机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2: 哎，您好。
0: 它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就像人做。
2: 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级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试航的状态。
1: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2: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2: 对，是必检项。
1: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1: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3: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4: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大街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紧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 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1: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我们平时的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0: 嗯，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
1: 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0: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来一个政策红利，
1: 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障金，可以避免这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一个维修成本，
5: 相当于是8%5%折到9%。
1: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可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
6: 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7: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6: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 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1: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

0: 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1: 这部附件维修啊，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陈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志贤老师。
3: 哎，欢迎欢迎。
2: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3: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之前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2: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3: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2: 这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3: 就是要完成这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2: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3: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2: 十台左右，
3: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4: 开始关门了是吧？
3: 对。
2: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3: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2: 10%而已。
3: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2: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3: 对对。
2: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3: 好，行啊，
2: 来，请，
3: 好，
2: 走
3: 这边请。
2: 来，
3: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符合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2: 组装区域，好。
4: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2: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3: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5: 测试，
3: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 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1: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

0: 发动机啊，
1: 哎，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0: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2: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3: 好，
2: 来，
0: 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2: 好，
0: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2: 嗯，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0: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2: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0: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嗯，
2: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0: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2: 嗯，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0: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2: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0: 对，
2: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3: 就是声音挺大，
2: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函长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个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2: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1: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2: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活力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个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9: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制度硬件双升级，中国杨浦港级船舶总运力突破900万吨载重，领跑全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6张网建设项目储备工作。海南免税市场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消费新活。

0: 让岛民游客欢购中秋。中秋假期还能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上新特色文创伴手礼，升级机场便民服务，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日，随着远海龙门轮正式完成入籍登记，杨浦船基港船舶达到104艘，总运力达到912万载重吨。这意味着注册在中国杨浦港籍的全部邮轮一次能拉走200多个鸟巢体育场，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这支超级海上舰队组建的背后，是近年来
2: 两年的时间，从一艘船的办证流程变革到上百艘巨轮在此快速集聚，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国内同类船基港中十分突出。数字突破的背后，是杨浦在硬件基础、智慧绿色、制度改革、产业培育上的全方位发力。
0: 近日，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举办远海龙门轮入籍发证仪式。这艘远海散货船设备先进，性能优良，预留甲醇双燃料改装条件，适配绿色低碳航运发展趋势，是一艘高技术现代化的节能环保远洋船舶，也是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第二艘入籍中国杨浦港的船舶。企业后续计划新增2艘杨浦港登记船舶，整体资产价值超10亿元。
3: 因为中国杨浦港它本身是一个对标像新加坡或香港的一个国际船舶港，它对我们的税收也是比较有优势的。第二的话，中国杨浦港它本身的登记的审查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我们过来办证，一般的话都会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就会非常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运行效率。
4: 海南省印发了关于加快促进飞机和船舶租赁产业发展的一个通知，金融租赁的管理型的项目公司也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那大幅度的降低了它的运营成本，对于这个从事飞机啊船舶的金融租赁企业来说，是一项全国首创性的一个突破，给他们带来一个重大的利好。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杨浦港口硬件设施也不断升级。当前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期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泊位航道堆场配套持续完善，不断释放码头吞吐潜能。港区之内无人驾驶机卡常态化投入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输作业。智能轮胎吊、轨道吊等自动化设备梯次投用，港口装卸作业向着自动化、无人化加速迈进。
5: 随着码头2期扩建推进和设备落地，加上码头数字化的迭代，可满足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作业需求，港口生产运营整体稳中有进，高效运行。
2: 我身后就是杨浦国际智慧供应链中心，离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不到2公里，相当于家门对港口。9米高的丙类高标仓库，配上1.4万平港外堆场，再加上电动叉车、推拉器、翻转器这些智能助手，普通货物、大件商品、化工产品都能够轻松搞定。
0: 港口之外，杨浦国际智慧物流园配套的智慧自营仓投运，进一步补齐航运后端仓储中转配套短板。园区依托 WMS 数字化仓储管理系统，打通港口码头与仓储库区的数据互通，实现货物提货、仓储、装箱出运全链条闭环服务。
6: 我们紧邻集装箱码头，就是要打造船到岸、岸到仓的最后1公里，把港口的航运功能和园区仓储分拨功能深度融合。船舶到港之后，货物可以快速入库、中转、集拼。
2: 百船入籍，千帆远航，一艘艘巨轮扎根杨浦的背后，是制度、硬件、服务、产业的全方位协同升级。站在新的起点，杨浦正持续放大自贸港独特优势，以一流港口、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政策，持续擦亮国际航运枢纽名片，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浪潮中破浪前行。
1: 9月27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项目储备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履行自贸港建设使命任务、夯实岛屿型省份硬件基础、推动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清洁能源岛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注重建机制、编方案、谋项目、优保障、筹资金、快建设、强运营、可持续，做到规划统筹、数实融合、互联互通。要坚持多规合一、统分结合，实现多网融合、适度超前，规建管运校一体，提升六张网项目谋划的质量和深度。要突出问题导向，把底数摸清，短板找准，需求抓实，扎实编制好六张网实施方案。要聚焦项目落地，健全全周期闭环工作机制，深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加快构建可持续的建设运营模式。要压实工作责任，建立调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公共安全、工程质量等底线，把项目储备做深，项目建设做实，在加快建设六张网中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增强海南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省领导巴特尔、李峰、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中秋假期，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推出折扣福利、主题活动等促消费活动，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惠民让利、服务提质，打造海岛度假加免税购物一体化全新体验，激活海岛节日消费活力。
2: 这里是位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值中秋佳节，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市民前来选购商品。店铺经营面积达到了500平方米，经营水果、食品、日用百货、宠物等9大类商品，首批有近300个全球知名品类，其中包含部分海南首信品牌。
0: 门店开业期间同步推出开业礼包、满减优惠等多重福利，让本地居民就近享受免税实惠。
3: 刚转了一圈，感觉就是我们平常需要的一些东西吧，还是全的，价格确实是优惠，又能保证质量，确实是方便很多。
0: 眼下海南岛内居民免税业态持续扩容，除万宁外，多地新店陆续落地。9月19号，琼海首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揭牌开业。9月23号，澄迈首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落地老城科技新城青城里商业街，主打进口母婴、日化、休闲食品等民生商品，让居民在家门口选购正品零关税进口商品，进一步丰富县域商圈业态。
4: 琼海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与博鳌离岛免税业态形成优势互补，丰富了我们琼海商业与文旅打卡场景，激活本地的消费潜力。
0: 所有岛内免税门店均采用全球原产地直采供应链，实现商品全程正品溯源，筑牢消费品质防线。
5: 依托信息化手段实施全链条规范监管，持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货品流转效率，保障热销免税商品快速出库上架。
6: 接下来我们也会紧跟着最新的免税政策导向，逐步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些运动品、保健、营养品等类目补充进来，只做贴合本地居民消费的日常消费用品。
0: 在离岛免税方面，海南各大免税主体也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其中海控免税推出中秋游园会暨海控岛民日，打造集节庆、玩乐、品鉴、购物于一体的海岛中秋消费新场景。中免集团在月世界、月中免主题下推出涵盖互动演绎、惠民福利等多元内容，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海岛度假加免税购物新体验。
7: 还可以参加投壶、套圈这些国风游戏，沉浸式感受中秋民俗的魅力，感觉很有意思。
8: 我们将传统中秋民俗文化与海控岛民日 IP 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中秋魅力的同时，享受免税购物的实惠与乐趣，激活海岛节日消费活力。
7: 活动期间，顾客可通过到店消费、参与滚月饼大赛、渐起渐落互动游戏积攒银票，赢取大牌正装、代金券等惊喜好礼。
0: 节日期间，海南围绕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主题推出消费券补贴、酒店特惠套餐、景区主题演绎、地方节庆活动等100余项促消费举措，丰富假日产品供给，让广大游客的海南之旅更具性价比。
1: 900多年前，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儋州这片土地，3年谪居，他办学堂、劝农耕、传医道，为海南播下文化的火种。900多年后，从东坡书院的朗朗书

0: 生到古驿道上的田野考察，从沉浸式实景演出到非遗传承的年轻身影，东坡文化仍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走进儋州，寻访东坡与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对话。
1: 我现在是在儋州东坡书院的载酒堂。900多年前，苏东坡在这里开坛讲学，载酒问字。他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学子相聚交流，传授诗书礼仪之道，把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海南。史书上评价，琼州人文之盛，时自宫起之，也就是说，海南的文化兴盛就是从这里开始。
2: 载酒堂记录着东坡载酒问字、交流文化的场景，海南的文教之风正是从这座小院慢慢吹向全岛。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被贬儋州，彼时的海南还是中原人眼中的蛮荒瘴疠之地，住茅屋，食黍芋，初到儋州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坡就是东坡，境遇再难，他也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环境再苦，也不忘为百姓做事。办学兴教之外，他还劝农耕，传医道。3年谪居，他留下的不只是千古诗句，更是崇文重教的风气，心系百姓的温度。
3: 教黎民百姓读书，引导老百姓开荒种田。他的诗文里面的《跑到村农六首》里面就详细记录了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在逆境里面还热爱生活、心系老百姓这种态度呢，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我们儋州人。
2: 如今的东坡书院早已不是一处历史遗迹，一批又一批学子以研学的方式走进这里，触摸东坡故事，诵读经典诗词。东坡的故事被改编成歌曲、舞蹈、话剧，在书院的庭院里轮番上演。这位900多年前的文人，正以越来越鲜活的方式在儋州的土地上流传。
4: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东坡文化从书里走出来，走到百姓的生活里去。研学课堂、旅游路线、乡居民宿，这些都是可以载体的。文化不是死的，它要服务当代，惠及长远，才算是真正传承下去了。
5: 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度日，反而呢在这里扎下了根，干出了一番惊天伟业。
2: 在儋州，大大小小的东坡文化研讨交流从未停止。日前，苏东坡传说儋州传承培训暨成果展示活动在海南大学儋州校区举行，东坡劝农主题的非遗展板沿廊道铺开，儋州美术爱好者现场写生，再现东坡劝农耕作、教化乡邻的场景，专家与青年学子围坐对话，让东坡文化与两院精神交融碰撞。
6: 苏东坡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课本中，它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人生活。它的势力激励着每一个在不同时期，哪怕是很低谷，哪怕是你现在很辉煌的时候，它给我们不同时期鼓励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流传。
2: 千年过去，东坡留下的宝贵遗产仍在被不断挖掘，对东坡足迹的追寻、故事的整理、精神的传承一直在路上。日前，儋州启动东坡古驿道行迹考察，组织专家学者沿史料线索重走东坡路，从东坡书院到光廊庵，从古驿道到乡野村落，专家实地踏勘，比对考证，系统梳理再挖掘东坡在儋州的行迹路线、郊游范围和创作背景。
7: 这次的考察不只是确定了苏东坡去了哪里，走了哪条路，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为什么去，给当地留下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串起来，东坡的形象就不只是书本里面的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真真切切走过这片土地的人。
1: 东坡居丹只有3年，而他留下来的文脉却在这座城市生长了千年。现在的儋州人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这一段文脉故事。文化中国行，我们在儋州读懂东坡，也读懂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之间跨越千年的深情。

0: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的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生态体验区。鹰鸽嘴拥有华南原生性最强、连片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已记录动植物40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12种，定位为原生态、可科普、轻徒步的雨林体验空间。9月26号，生态体验区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众多游客走进雨林秘境，近距离领略热带雨林自然风貌，体验生态科普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1: 当天，不少游客在护林员带队下分批沿雨林探秘环线徒步，依次探访动植物博物馆、雨林科普栈道、金矿瀑布等景点。护林员沿途讲解生态保护与科普知识，游客可观赏板根、角鲨、空中花园等特色雨林景观，沉浸式感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静谧深邃与勃勃生机。
2: 雨林公园呢，它的原生态保护的挺好的，我们都看得很开心。然后管理员呢，一路给我们介绍，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了很多东西，
3: 非常兴奋。登山爬到金矿瀑布的时候，其实并不累，反而是一种兴奋，觉得还想继续再登。
1: 除雨林观光外，体验区还配套开展非遗展示、民俗演绎等特色活动。李锦、李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此外，体验区还免费设置茶咖体验区，并配套便民售卖点位，供应饮用水、面包、方便面等物资，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4: 做的都很不错的，景色挺美的，非常好看，心情呢也比较舒适啊，愉悦。
1: 截至目前，体验区9月27号、10月1号至6号，每日600个入园预约名额均已全部约满。体验区将于9月28号16时追加投放国庆假期预约名额，让更多游客走进雨林，体验特色离乡民俗文化。
0: 这个中秋你是怎么过的？是在岸边为水上龙舟赛呐喊，还是在南海博物馆对着深海沉船展品看入了迷，或是找个咖啡店坐着聊到月亮升高？当大家不再把过节局限在饭桌前 N 种打开方式里，相信总有一款能戳中你的假日偏好。
1: 9月26号下午，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海口分站的比赛在新步道举行，为中秋小长假增添了一份兼具中华传统文化和体育竞技的热烈气氛。
5: 我们都是来自我们江西萍乡，然后我们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重在参与吧。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我们能够结识更多的有为青年。
6: 虽然天气特别热，但是我觉得周围这种氛围特别棒，给我这个假期带来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1: 中秋假期，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迎来一众游客，在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区，游客们在讲解员的介绍下，隔着展柜触摸几百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鲜活脉动。
7: 南海博物馆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这次呢赶上中秋佳节，还赶上咱们馆举办的6号馆的打捞上来的那个瓷器讲解，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南海博物馆呢建得非常好，
8: 华光礁还有所有的展厅我们都想看一遍，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感觉参观体验不错，孩子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1: 美好的假期，如果不想奔赴远方，海口市区的滨海新村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街边遍布的特色咖啡馆、宝藏美食小店风格独特，小店主理人们将海南特色融入美食，一口解锁独属于海岛的味蕾体验。
9: 特调就是它的灵感来自于海南的街头会卖的那个玻璃缸装的那个菠萝泡盐水，就是很符合当地街头的一些单品，是游客会奔着这个特调过来直接点。
10: 搜到就说好像是海口 No.1 的蛋挞店，那我们就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
11: 整个全国的话还没有人做辣椒蛋挞这类的东西，选这一款的会特别多，喜欢吃辣椒盐水果的都会选这一款。
1: 不止在滨海新村，迎接中秋国庆双节的海口全程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昼夜可游、全龄适配的沉浸式节日消费体验。
12: 看到这里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也有一些促销活动，

0: 们在这消费的都很划算。中秋佳节，然后在这条街道一面听着音乐一面赏月，真的很浪漫。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围绕游客需求推出特色伴手礼、文创好物和暖心服务，让海南味道、海南文化融入假日消费，也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2: 在海口，不少商圈和文旅商品门店纷纷上新，一批兼具文化内涵、颜值和实用性的文创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3: 我们这一次呢，上新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新的伴手礼。斑斓作为海南的一个特色，来海南必须吃。我们的海南水果呢是比较有名，你在这里可以吃到新鲜的。像我们这种制作好的，你大家可以带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
4: 像咱们糖供这款的话，就是有一句民间俗言，就是说无鸡不成宴，无糖供不相连。对，就是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也会把咱们这些海南的文化呀、特色啊，就是背后的故事也会讲给我们的游客听。
2: 货架上美食伴手礼、非遗文创等特色商品一应俱全，游客在逛景区、游商圈的同时，也能挑选心仪好物，把海南的美好回忆打包带回家。
5: 我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种类的可以去挑选，都是可以作为特色带回去，对，然后会分享给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留存下来。
2: 在三亚，节日的海南礼物还被送到了游客抵达的第一站。中秋节当天清晨，不少外国旅客一出机场通道，就收到了一份装满心意的节日礼包。礼包里有印着三亚字样的定制月饼，还有椰子糖、椰子水等海南特色产品。
6: 心情很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很高兴能参与你们的节日，收到礼物很开心。
7: 我们立刻感受到了节日般的氛围，三亚很受大家喜爱，我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里。
8: 我们通过传递微笑、派送惊喜的这样一个方式，希望广大游客能够在三亚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2: 为了让旅客感到宾至如归，9月24号起，海口美兰机场推出机器人送餐服务。旅客通过机场小程序或现场扫码下单，由小黄蜂配送机器人精准送达，首月投放200万元优惠券。
9: 旅客在登机口座位上等餐就可以，小黄蜂最快10分钟可以送到登机口，凭借手机尾号取餐就 OK。
10: 不仅不用旅客来回奔波取餐，也可以缓解航站楼内人员穿行带来的客流压力，给大家带来更便捷、更多样的候机体验。
2: 双节期间，美兰、凤凰、博鳌三大机场预计保障航班9149架次，旅客超142万人次。海南机场将联动空管、港口、地面交通，提升疏运能力，保障旅客出行。
1: 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海口闭幕。
2: 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章程、海南省书法家协会章程、海南省摄影家协会章程、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福川杰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陈红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摄影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罗涛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蔡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时期，乐东黎族自治县将聚力打造一区四级，加快建设富裕乐东，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达到320亿元。
11: 发布会介绍，15/5乐东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推动陆海统筹融合发展区、海洋经济新兴增长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级、山海联动文旅融合级等五大任务，力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6%以上。
12: 我们将全力推动乐东港一期工程建设，建成一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和一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同步推进苏港铁路支线建设，升级苏港大道工程项目，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
13: 15/5期间，我县将重点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系统谋划布局了一批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
11: 15/5期间，乐东将加快

0: 园区招商建设，做强双南繁，做优热带农业，同时推动三产融合，力争实现15-5年接待游客突破620万人次。
1: 全面升级招商引资思路、举措和服务，全力吸引更多优质的市场主体落地乐东，
2: 强化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三产融合三条主线持续升级，全力打造全国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样板，
3: 推动蔚蓝海洋、农绿雨林、金色农场、彩色文化协同城市，拓展权益旅游新空间。
4: 近日，全省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业务培训及现场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推动家装电梯民生实事提质增效。
5: 家装电梯是关系群众出行的民生实事。海南自2021年推进既有住宅家装电梯以来，全省已加装1765台，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直达。此次会议聚焦审批、资金、群众工作等难点，推动形成居民申请、多方参与、政府监管的工作闭环。住建部门牵头统筹发改、市场监管、资规、营商环境、街道社区协同联动，同时发挥电梯协会、金融机构、公证机构等专业作用，进一步完善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机制。
6: 目前可以申请使用住房维修专项资金或者提取公积金。2026年起，既有住宅家装电梯首次纳入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补贴标准为4到6成，每台补25万，7成及以上每台补30万。
7: 近日，第11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海南省选拔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7个市县组建的代表队，共241名优秀参赛选手齐聚海口。赛事旨在提升全省饭店行业从业人员技能素养、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
8: 通过竞赛带动整个行业兴起岗位练兵的热潮，推动海南酒店餐饮业的服务水平整体向精细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提高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软实力。
4: 2026年海南省金融领域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真实金融案例，细致拆解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客服等高发诈骗套路，引导市民游客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9: 现在网络诈骗手段越来越多，老年人很容易就受到网络诈骗。我希望这种活动，多组织、多开办，然后，让更多的人群能，提高网络性安全的意识。
5: 9月23号，成先贤文脉育时代新人潘存吉新书分享会暨西北书院开学第一课活动在文昌市铺前镇西北书院举办。活动将新书分享、典籍传递、经典诵读、思政课堂融为一体，推动乡贤文化、国学经典与学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本次发布的潘存吉系统汇集潘存诗文、书论、收录有朋往来记述，立体展现了潘存的治学思想、书法成就与家国情怀。
4: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的儿，朕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太放肆了！
2: 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
3: 今天还敢向朕示威，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2: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
5: 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可谓一举三得。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3: 去去去去去，
5: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
6: 父皇生他的气不值，
5: 哼！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嗯，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6: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5: 父皇，
7: 桂英，
5: 公主，
7: 各位婶娘，
6: 公主，
5: 你们先回去吧。
6: 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7: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
6: 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8: 公主，多费心了，
6: 您费心了。走吧。
7: 嗯。
8: 宗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贵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贵与不贵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两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金囊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啊，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2: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哎。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啊。
1: 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就这么说。
1: 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哎，
2: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嗯，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哪个？
1: 杨排风。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是。 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

0: 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她，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2: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五弟。

1: 木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2: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2: 那就免谈了吧。
3: 那你不想出征了？娘，母狼敢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
5: 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6: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3: 臣遵旨。
5: 好。

0: 宗毛，给你五伯父拿斧来。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 有天波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1: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预留。 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虚，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 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跟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眼。 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哈哈，你算个什么天？哎，
2: 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3: 不出征才好呢，
2: 那你不担心宗保？
3: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

0: 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
1: 哼，
0: 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2: 练拳？嗯，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2: 不是，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2: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给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哦，
4: 好，听到了。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

0: 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1: 哎呦，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哎呀，
0: 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有刺客，在哪儿？刺客，快，抓刺客！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0: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0: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哈，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咦，咦，咦，咦，咦，咦，咋样？
2: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
3: 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3: 住手！

0: 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